你得听大人的话。常言说得好，父母是层天嘛，是不是呢？现在你也走不了了，建梅就知道此时完了，跑不了，反正我也不走，看你们能怎样。反了反了，快把他捆起来。他娘话音刚落，杨百顺就从腰里抽出绳子来绑建梅，建梅照着他就是一嘴巴，那啪把杨百顺打得一趔趄，顺着嘴角淌血呀。苏建梅，反了你了，你敢动手，来人把他给我捆上。两个民军顺手给他下了绳子，开始扭住建梅的胳膊把他给捆上，然后拿了一条毛巾往他嘴里塞。现在想反抗维持一晚无济于事，也喊不出来了。杨百顺一看就绪了，乐了，哈哈，大太太趁早走吧，夜长了梦多呀，这事儿有变，好吧，走走走，我去找这个老孟套套车，咱们一块儿走。哎，不行不行啊，百顺呐，那老东西可不是个东西啊，跟共产党那是关系好，得意忘形了，不能去。建梅娘的话提醒了杨百顺，好，那我自己去。杨百顺到马棚里看了看，老孟不在，他睡的炕也没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把车给套上。他把建梅抬到车上，用被子蒙着，车上还放着几口大木箱。黄脸婆和杨百顺坐上车，两个民军前呼后着出了镇。建梅在车上心如刀绞，想哭没法落泪，突然想起以前就听说有绑票啊捆人这事儿，如今倒霉倒霉真倒霉，落到自己的头上，可是绑自己的没想到是自己的亲娘，这有钱人太狠毒了，虎毒还不食子呢，都怨自己觉悟不高，为什么不早点跑出来，我还留恋他干什么？难道这七八年我还没把他看透吗？突然想起来，那个反动军官刘宗正一个月前来过萧家镇，住在他家，苏金荣还特意把他叫到客厅，让刘宗正看了看这建梅，结果他心中满意，可是建梅早就打算好了，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宁死也不能嫁给刘宗正，工作一定我要搞的是抗日工作，将来就算是嫁我也要嫁给马英同志。想啊想啊，心说话，老孟大爷，马英啊，你们快来救我呀。这时候突听杨百顺和他娘说话，大太太，你看我老杨办事儿多么利索，是不是呢？那还用说吗？谁不知道你老杨是个能人？哎，等一会儿大太太见了会长和司令，替小人多美言几句。放心吧，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人呢？大太太，你看上一次杀马英还不是我老杨领的路，也不知道谁给那小子走漏了风声，结果没宰成。哟，建梅听得气得咬牙切齿啊，原来是你领着干的，这回我可知道杨百顺许多的罪恶都在这建梅脑子里翻腾起来，心说话，这个人又狠又毒又坏，这个人要不除掉对马英同志的工作影响可太大了，突然想到跑回去告诉马英，可是一晃这脖子再晃这胳膊，绳子捆得紧紧的，一动也不能动，急得此时这建梅出了一身汗呢。马车没敢进这西河店，从这春东绕过去，然后又拐上大路，慢慢接近沙河边。此时夜深人静，只有马蹄声
黄脸婆和杨百顺这心都缩紧了。突然有人喊站住，一声口令，路旁跳出几个人持枪将车给拦住了。杨百顺吓得从车上溜子路不通。杨百顺乐了，这是富人家的车，你说有什么好检查的？可是这车上压着

子扶起剑眉，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剑眉把眼睛睁开，像是在做梦，凝视着马英，真的，真的是你们来救我吗？我是做梦吗？真的，真的是我们来救你，剑眉，你说吧，你跟你娘走，还是跟我们参加革命？这个时候再看剑眉，双手抓住马英的胳膊，我死也要和马同志和同志们在一起，我要抗日，我要参加抗日的工作。你个小没良心的，我养你养这么大，管你吃管你喝，你忘了本了。他娘拽住他的胳膊就吵上，剑眉突然转过脸来，哎呀，现在你知道后悔了，你当娘的，你管我吃管我喝一点不假，可是你吃的是谁的？吃的是穷人的血汗钱，我算看透你们了。剑眉一使劲跳下马车，可是站立不稳，马英紧紧将他扶住。黄脸婆趁势掸了掸腿上的土，拍着巴掌就闹起来了，共产党没有好人，拐我的闺女，拐我的闺女，我不能让我闺女走啊。咧着大嘴他耍泼。这时候老孟庆突然大怒，拿着独角龙逼住黄脸婆，你摆什么威风，你再哭再哭我帮了你。这独角龙是什么？它是一种啊最落后的手枪，一次只能是一颗子弹上膛，所以架着的黄脸婆吓得变成泥菩萨，在车上大气也不敢喘。剑眉此时就问杨大王八呢，杨大王八。这时候才发现杨百顺杨大王八趁着别人没注意早就溜之乎野，他跑了。这个时候剑眉叹了一口气，坐在地上，这腿呀、啊、酸的一步也走不动了。单说马英把他扶起，这才救走了剑眉。咱们呢还得说，到了第二天，全县呢开启了抗日动员大会，这个政委兼县委副书记杜平同志现在是战委会的多项兼职的身份，又是副主任，就报告了苏金荣捐枪的消息。实际这个枪啊早被老孟庆找着，然后报告给杜平，杜平领着人把这枪也都拿走了。这回苏金荣闹了个哭笑不得，不过他还是冠冕堂皇的讲了一通抗日主张，当一回这真正的人，实际这叫装人，装也得装。但是回到公馆脸色大变，破口骂起来，先骂苏建梅丧尽天良，又骂杜平马英孟庆诡计多端，最后骂来骂去骂去骂来，骂到杨百顺身上。嘿嘿，这杨百顺真他妈是个饭桶废物，无能之辈啊，就连哎呀我自己这家里人也都骚带进去了，那黄脸婆连孩子都看不住，也是个废物。二叔我回来了，突然耳边响起了低沉的声音。苏金荣抬头一看就一愣，一个青年站立在他的面前，只见他穿一件宽大不合身的黑夹袄，脸瘦而白，还有那乌黑的眼睛，使人感觉这人像剑眉。苏金荣就愣了一下，苏金荣哼了一声，哼，一屁股坐到太师椅上，双手绑着脑袋，这个时候又揉揉眼睛一看，刚才我看错了，这不是苏建梅。那说站着这青年是谁呀、啊、哎呦，这青年真不是苏建梅。

梅是苏建才。苏建才自小的时候啊，他爹就把他带到天津，那么就一直在天津上学，直到上到高中，七七事变一开始，他娘就不放心，三番五次写信，把他从天津就吹回来。苏建才虽然比较软弱，但还有一些正义感。回到家乡，苏金荣表示自己要参加抗日，而苏金荣给29军军部一个副官写了一封信，叫苏建才去赶这中央军去了。就这样，苏建才拿着苏金荣的介绍信，带着50块献的洋，不顾娘的这劝阻和这些劝说，退却了29军在平汉线上展开的长途赛跑。谁知道他越追越远，越追越远，好不容易，哎呦，第5天的头上赶上了29军的一伙散兵。想不到这伙散兵却把他的洋枪给抢走了，把他的介绍信也撕了。可是苏建才呀，那抗日的心还在燃烧着，他把自己那一身黑制服给卖了，继续往前赶路，下定决心到南边去找正规的中央军去。当他快走到漳河边，突然听到有一种传说，说中央军把守在漳河沿上架着18口这铡刀，那么没有证明文件的一律按奸细论处，一扎3段，然后扔到漳河里喂王八。这下子这事儿真把他给吓住了。他转念又想，我是去抗日的，这样不明不白就死了，不能够抗日，不就有负国家和民众的委托吗？就这样他一琢磨，又走着走着，哎呀，怎么办呢？靠什么活着呢？眼下没有办法，走投无路，只有靠讨饭为生。就这样一路讨饭，路上啊，有人见他冻得可怜，送给他一件黑夹袄。苏金荣没想到今天这苏建才能回来，见此情景，心里就明白，回来了也好，这年头在外面混世不容易啊。苏建才本来呀，带着严厉的叔父一顿，苏建才第一次感觉到这叔父变了个样，哎呀，360度大转弯，感到十分温暖呢。振作起来，二叔，我是不见黄河不死心，您再给我找个地方，您看行吗？苏金荣心说话正合我意呀。他一见苏建才说这话，自然心中就想到，这个苏建梅跟家庭决裂了，本想拉拢苏建梅控制刘总政，可是现在这一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没想到这关键的时刻苏建才回来了，行，把他打入到刘宗正的队伍里，逐渐掌握一部分实力，这也是一件好事儿。就这样他想完了，点点头，今天这才对苏建才态度变好。现在苏建才又要求他，他乐了，哈哈哈哈，建才，你回来的真凑巧，也许是天赐良机，该着回来。如今这里呀，真住着一支抗日的队伍，番号是民军第二路，他们的司令不瞒你说，姓刘，叫刘宗正，是我的老朋友。你要愿意去，我一句话就行，到里边只要好好干，将来还愁不能发大财吗？这，他这话说的有点错了，赶紧说了，啊，建才，你看看我打嘴打嘴，有时候一高兴话就胡说，应该是说呢，将来能报效国家，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哟。

苏建才一听，心说话，我这叔父现在彻底变好了，要真是那么回事，那我就前去帮忙。正十分的难堪呢，如今青年人这样深明大义，真是中华民族之万幸。苏建才望着刘忠正崭新的红呢子军装，斜挎着武装带，身捅的黑皮靴，精精神神，威威武武，确实和那些散兵不相同。再说民军二字，顾名思义就应该是抗日的队伍，民就是民众，民军就是民众组织起来的队伍啊。可是听着刘宗正和叔父说话，总觉着不对味儿啊。在回来的路上，他听共产党宣传，人家说的真是有条有理，听说这个县也有共产党，那为什么叔父他们一字不提呢？这是何原因？赶紧就问刘司令，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哦，那请吧。刘荣正双手叉着腰，表现得胸有成竹，我想问一问，共产党是不是真正的抗日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刘宗正听完了没有回答，一阵狂笑，笑声出于他的本能，又像是故意的，闹得个苏建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不自在。刘司令，你什么意思？莫非笑我问的话幼稚吗？不，嘿嘿，你误会了，建才，我是笑共产党手腕真高明啊！啊，你不要误会，我可不是反对共产党，目前国共合作嘛，不过要靠共产党抗日，那可是瞎子打灯笼白费蜡，抗日救国的种类很多呀。你说什么抗日英雄啊，和平救国呀，曲线救国论，这无非就是共产党的救国方针。嘴说着话呀，再看刘宗正看了苏金荣几眼，苏金荣心中高兴。这时候刘宗正心里就说，怎么样苏兄，我给建才做的心理工作做得好不好呢？那么苏金荣确实从内心感激刘宗正，省了他不少唇舌，而这些话出自刘宗正的口，比出自自己说有效应的多。他站起来拍了拍苏建才的肩膀，刚才刘司令的话你都听见了吧，真可谓金玉良言，你要好好的记住，以后呢在刘司令领导下一定有所成就。就这样，苏建才被刘宗正分配到了民军第二路二团里当副官。苏建才对这个职务倒无所谓，他想的是一心抗日，干什么都可以。可苏金荣对这个职务非常不满意，因为他知道副官一点兵权也没有，可是不好提出什么异议来。这个时候刘宗正对苏金荣的用意是很明白，他知道苏金荣跟自己打交道想占便宜，前者苏建梅的婚事告吹，但是他不在意，他有的是女人，凭着自己还找不着姨太太吗？对苏建才的路武却有所戒备，给一个团部的副官，既不伤苏金荣的面子，也不碍什么大事。刘宗正这点掌握得很紧，不是他的亲信嫡系一律不给要职。所以民军成立以来，虽然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却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副官，文书帮写，没有真正的实权。但说到了第二天，苏建才由司令部一个

官，领着上民军第二团前去报道。这第二团呢，住在西街的耶稣堂里，门口站着岗。苏建才也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紧张，到了大门口就停住了，往院里一瞅，见有十几个当兵的乱七八糟在院里晒太阳，一个个面黄肌瘦啊，跟一些散兵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有人赶紧说话：“苏副官，请吧。”就这样大步流星朝里走。当跨进团长房子的门槛，顿时就愣了。清清楚楚有不少人躺在炕上抽大烟，咕嘟咕嘟。苏建才更发愣，他想：难道这是抗日的队伍吗？抗日的队伍不对劲儿，能抽大烟吗？没有这事儿啊。这怎么回事？有人赶紧介绍：胡团长，这是苏建才新来的，到你们团里当副官。这靠左边一个满脸横丝肉的大胖子抬起了眼皮：哎呀，现在呀，嘿嘿，就是管闲事儿啊。这胡团长名叫胡二皮，是东北军十几年的老兵油子，跟着刘宗正当连长也有好几年了，手下能有80多个老兵，也是油子，没事就抽大烟，也是刘宗正的主力亲信部队。这次跟着刘宗正又补充了10来人，便封成的团长。刘宗正对他十分信任，他随便他也挺放肆啊，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此人还是火爆的脾气，所以见了苏建才就数落了一顿：就你呀、啊、还当副官呢，你这两下子能行啊？长得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也没有个什么劲儿，一推就倒啊！哈哈哈！这一说呀，弄得个苏建才面红耳赤，是进退两难。这时候，那副官急忙又进一步的介绍：啊，苏副官，这个现在呀，这面前的就是咱们团长，你得照顾照顾。我说胡团长啊，你知道吗？苏副官那了不起呀、啊，是苏副主任的侄子，所以司令请您照顾。胡二皮闻听，这才欠了欠身：那好吧。胡团长身经百战，也是民军第二路的主力，虽然此时羞辱苏建才，苏建才心中也是非常不满，但是后来一想，看着这刘宗正刘司令的面子，我得说几句：建才啊，哈哈哈，我是个粗人，没有什么文化啊，刚才说的话呢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个情，是不是呢？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我们这个团，请问胡团长有多少人？2000呢。都住在这里吗？啊，都住在这里。苏建才一看莫名其妙，望了望众人，胡二皮也看出他的意思来，伸出一只手，刚一进院门就听有人骂：他妈的，这是老子先知道，老子该着要多要，去你娘的，要不是老子你有个屁用，这东西不轮到你。算了算了，多一点少一点，你们吵吵什么吵吵什么。苏建才一听，赶紧问这军需怎么回事。军忍到第二天天未亮，这队伍集合了，胡二皮带着队伍全副武装出发了。苏建才赶紧还得问去做什么，征兵啊。军需接着告诉他这回要征兵。苏建才心里已经明白了，这回我可知道怎么回事了，再也没做声也没说话。一会儿这军需拿来2个本子，请他帮助造名册，他没有办法，也只好勉强答应，开始抄写。上午的队伍回来了，

0: 押来两三百老百姓。一会儿呢，这些老百姓排成大队，由胡二皮训话，叫大家不要害怕，穿上军装，点个名，点完了各自回家，不要写错了。这叫什么东西？苏建才从窗户里看的真切，完全明白了啊，他们是吃空名，怪不得团里只有200人，造了500人的名册，这就是说他们参加抗日是假的，造名册。哎呀，心中不由一阵阵的发痛啊，我怎么悔不该，不应该听我那二叔的，我上了他的当，到了现在没办法。吃过中午饭，真兵假兵混在一起，排列在操场上，单等司令点名。这刘宗正来了，手里拿着个文明棍，屁股后头跟着副官护兵一大群，比平常更加威风。在他的侧面东倒西歪趴着几个人，这几个人当然呢此时也得站起来，刘正的站起来，刘直的站起来。这时候刘宗正把脸一沉，看看你们这几个人的德行，又抽烟，现在都给我站直了。司令司令司令您好您好。没有办法，咬着牙都站直了，此时那眼也睁不开，也得睁。再看刘宗正坐在队前这把椅子上注视着这些兵，这样一来，苏建才暗地之中捏一把汗，望着这些老实巴交愁眉苦脸被抓来的农民，心想今天非闹出乱子不可。点名开始了，胡二皮拿着点名册喊了一声口令，把这册子交给一个副官，这副官呢一个大字不认识，就喊呐。但是呢有的他不认识，他没有办法呀，怎么喊呢？喊代号12345。后来刘宗正大怒，你什么也不是，我来吧。刘宗正亲自喊名点名，点来点去点去点来，点到苏建才的名字，苏建才喊了一声有，周围人都听见了，这一声是真有力，悔恨愁苦失望涌上心头。正这么时候，一个勤务兵进来，苏副官你的信。哦，他接过信急忙拆开一看，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哥哥听说你回来了我很高兴，可是听说你参加了民军我又很吃惊，我想你很快就会明白了，如果你真心愿意抗日，希望你马上回到家乡来，咱们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成立了战委会、农会、自卫队，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正在进行准备工作、备战工作和减租减息，真是热火朝天，欢迎你早日回来。妹建梅11月8日。哈，这信呢拿到手中啊，再看这心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找共产党去。五更天，大地还在朦胧之中，苏建才爬起来看看那些赌棍和那些烟鬼，昨夜熬夜昏昏欲睡，这回把这两块现的羊抱起来压到枕头底下，穿上便衣，然后溜出耶稣堂。他想这差事是我二叔介绍的，但是现后来一琢磨，我走的仓促，想起了母亲呐。哎呀，现在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母亲也别见了，找我妹妹去投共产党。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0: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1: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

木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夫人也都有了，但唯独还差两人呢。哪两人呢？一个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就是那万氏夫人所生的李自云，另外是自己掌上明珠，自己原配夫人窦氏夫人所生的唯一的闺女李婉娘。这两个孩子没来，怎么回事啊？这一打听啊，李建成扑通就趴那儿了，倚头撞地，泪流满面的说，都是孩儿不好，当初太原来人传信的时候，我感到事态紧迫，我赶紧的命人打点行装，然后召集家人，但是没能找到志云弟弟。当时志云跟着老师和同学到南山春游去了，实在是通知不到啊。由于事态紧急，而且已经走漏风声，实在不宜太耽搁了。我一面派家人去找他，让他得信之后直奔太原，一面赶紧召集家小，就赶紧出来了。到现在志云弟还没有下落呀，都是儿不好啊。痛哭流涕，

莱沃呀。但河东就不一样了，天天处于他人监视之下，所以这李建成这些天呢，惶惶不可终日，总怕有一丝风声再被官府知道了，马上把家给抄了。所以接到信后，慌里慌张，赶紧的，什么金银珠宝啊，哎，拿一点就行了，该扔的扔，该舍的舍，赶紧走啊。他根本的就没有专心去找志云，所以把14、15岁的小孩子给丢了，带着家人急得不楞登，赶奔太原，在半道上碰到了妹夫柴少柴四昌。这个柴少啊，也接到书信了，也赶紧的赶奔太原。那李婉娘怎么没来呀？这个李婉娘啊，你别看女孩子。在性情刚烈，一身的好武艺呀、啊，什么刀弓矢马不见，无一不精，无一不晓。打小跟李世民一起练武，兵书战策也是无一不晓。那是女中的丈夫，巾帼里头的须眉呀、啊，这心气儿素来刚强啊。柴少接到书信之后，先到了老家户县，因为李婉娘在户县，找到媳妇儿，要带媳妇儿一起来太原。但被李婉娘拒绝了。李婉娘说了：“咱俩一起走啊，目标太大。你先去，我在这里整理整理。弄不巧我还能够拉一个队伍，到那个时候我拉着队伍走。你先去，去见父亲之后，甭管我该怎么地怎么地，攻城略阵你们先往前打着。回头啊，我带着队伍去找你去。那在柴少家。”柴少是二把手，李婉娘是头把手、一把手。柴少向来是唯老婆命是从啊，也不敢得罪老婆。怎么呢？性格太刚烈了。又一想啊，婉娘灵敏机智，武艺出众，自保没有问题。于是柴少、李婉娘夫妻二人，这算兵分两路。柴少来到太原城，李婉娘目前还在户县，在半道之上，柴少就碰到了李建成。这李建成带领一家老小也往太原赶，慌里慌张，正好碰到妹夫柴少，非常高兴啊！咱走什么路啊？怎么走什么路啊？有大路可通太原，有小道也可通太原，咱走大路，走小道啊！李建成说了：“干脆呀，咱走小道。怎么，万一大路之上有官兵呢？咱现在是赶紧的投奔太原。至于什么面子不面子，那另外再说吧。所以走小道。柴少不同意，说走小道，现在天下兵荒马乱的，逢山有盗，遇岭藏贼。你知道小道之上有没有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的山大王？”绿林英雄啊，这万一走小道，这官兵是碰不上，再碰上几个山大王，碰到官兵，咱唬一唬，蒙一蒙，兴许还能过去。再碰到山大王，那够呛。现在天下的山大王，他可不管你是哪个部分的，啊，抢呗。遇到强盗，他听说咱们是唐宫家眷，那不把咱们乐疯了，使劲的给咱们纠缠。为什么？一则咱们带的金银细软，这东西值钱；另外一则，抓住咱们，好像官府邀功请赏，把咱给官府一献，唐宫那边起事，咱就算反叛呀、啊。反叛官府就得给钱，所以呢，遇到强盗，他们肯定是拼死跟咱们搏斗啊。衡量利害。两者相害取其轻，本着这个原则，咱必须走大道。李建成这么一合计，妹夫所言有理呀、啊，那就这么地吧，赶紧走吧，走大道。李建成啊，听从柴少的意见，走大道，而且加快了行进速度。果然一路平安无事，安全的抵达太原。只不过李志云目前处。

处于失踪状态，李婉娘在鄂县，还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呢。哦，李渊一听，先是一皱眉，心里头为小儿子担心呢。但是事到如今，那不是责怪的时候啊。安慰了李建成两句，你也不必太过自责，这么一大家子，难免有些纰漏。大家既然来了，这就好，这就好。我再派人去寻找志云下落，料想他也不会有事的。啊，那既然一家都来了，那得吃个团圆饭呢。李世民呢，已经安排好了，马上摆上了丰富酒宴，一家人呢，团圆在一起，推杯换盏，述说分别的经过。这就不必细说了。吃完饭之后，李世民把众人安顿好了。因为李世民呢，在太原跟着爹爹时间长，这里比较熟悉，所以现在所有安排的事情全落在李世民肩膀头上了。李世民把大家安排好了，又陪着万夫人说了一会儿话。天色将晚，李世民这才回府。其实这个时候呢，跟李建成一起到来的李世民的妻子长孙佳敏已然到府了。李世民跟长孙佳敏夫妻二人的关系特别的好，可以说是相敬如宾。另外，长孙佳敏一从小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但是毕竟这两个人的家门有点分别。那作为李渊呢，他就不愿意这门婚事，想另攀一门高亲。那李世民是坚决不干呢，在自己父亲李渊、自己母亲窦氏前面这么扑通一跪，长跪不起。今生今世，我是非长孙佳敏不娶，请求家人到长孙家去提亲。哎呀，李渊一看，自己这个二儿子为了爱情啊，敢于反抗自己，这李渊还觉得挺好。怎么呢？看起来呀，这个长孙佳敏确确实实不错。不然二郎怎么那么相中他呀？行吧，强扭的瓜不甜。我们呢，提倡自由恋爱，好吧？李渊无奈之下同意了。派人上长孙家去提亲，李世民这才和长孙佳敏喜结连理。当时这长孙佳敏嫁过来的时候还不到16岁，那李世民呐特别的高兴，可以说是少年夫妻，郎才女貌，对这长孙佳敏，李世民是呵护有加。咱说了，两个人相敬如宾。那么夫妻二人分别这么多天，又都是年轻的小孩，久别胜新婚呢，那能不想吗？白天呢，你别看李世民忙里忙外，忙前忙后，给这个说话，给那个请安，心里着急着呢。所以跟着万氏夫人道了别之后，一溜烟跑到家里就找老婆来了，这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一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吧。那么，李渊的大部分家眷赶到太原，李渊没了后顾之忧，紧接着那就得是起兵了。兵贵神速啊！你都已经把人家的朝廷命官给杀了，你等什么劲儿啊？赶紧的起兵吧！于是，在6月初9日。辰时三刻，李渊会整个太原城文武百官于晋阳宫内。当然了，现在这个晋阳宫啊，已经不叫晋阳宫了，宫牌子已经给摘下来了，又挂上了一块新匾，原来叫"晋阳宫"三个字，现在换上去的四个字"大将军一心"呢。新的纱窗，新的帷帐，

两边的雕花青铜熏炉冒出袅袅青烟，肃穆庄严。在李乐官的指引下，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长孙顺德、刘洪基等五官侧立在左，右边站立着裴寂、刘文静、刘正会、温大雅、柴少、柴嗣昌等人。李渊一撩鱼踏尾，唰，是端坐在正中央啊，那俨然一副君主的模样啊。李渊坐在那里，目视众人。各位，我请人看过了，今天是良辰吉日啊，燕红，你上前来，将习书给大家读读。是。这燕红是谁呀？温大雅，温大雅字燕红。这温大雅听到，赶紧的拿起了准备好的檄书，就是檄文呐。你造反，你起兵得有檄文呐，哎，得在这个舆论上你得站住脚啊。师出无名怎么行啊？那管自己是正义的，是非正义的。总而言之，在檄文上。要把自己写的不能再这么正义了，那才行呢。温大雅拿起檄文，就开始给大家读诵：“文皇传嗣后主，甲权阳肃，亡国丧家，其来见矣。民怨神怒，将之祸乱，治天下之法，理应其宜。”世袭唐公，领河东陶不使、太原留守李渊，寝寐不安，与匡扶正义，辅助神器，因兴义兵，行秦王故事，废旧地立新地，即日起建太原大将军府，直三军所属郡县悉随相助。那这篇檄文呢，可以说是个战争动员令。动员太原附近的各郡县，你们呢要听从我大将军李渊的号召。我现在呀不是要反隋，我是要拥隋。但是呢，这个旧皇帝李广昏庸无道，我得把他给废了。我要立新的仁义的君主，当然了，还是姓杨。哎，我就这个目的，希望大家呀。都听我的号召，都能相助于我。温大雅读完就退下了，然后再看李渊，一脸的勉为其难的样子。裴坚，找人呐！哎，你们坚决拥立我做大将军，我呀就勉为其难吧。但既然号称大将军了。对你们也要封赏一番，艳红啊，在，还是你来给大家读一读。是，这温大雅赶紧的又拿起了一卷东西，开始朗读。这个呢是大将军李渊第一道命令，是任命众人官职的。大家为什么跟着你起兵啊？做贡献呀？没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都有自己的打算，跟着你无非是想谋一个风妻荫子，谋一个高官得做，这是人之常情啊。你不能说大家伙把你拥为大将军了，那这些拥立者该卖花生卖花生，该卖瓜子卖瓜子，那哪行啊？得进行封赏，先封给你官职。以后如果打下天下，那你这官职啊，哎，还要进一步提升。现在这个意思，你就是原始股，有官职的都是持股者。等到我上市之后，你看吧，你们这股票啊，翻着倍往上涨，就这个意思。温大基、阿史那大奈都从王长协、江宝仪为统军，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

王万岁为右领军府参军，其余文武是随才受任的。哎呀，众人一听是满心欢喜，志得圆满，一起拱手高呼：“谨遵大将军令谕。”李渊一摆手：“罢了罢了，大家还是随便一些吧。”那么现在将军府也建了，官也封了，就该说说正事了。我想我们现在有四件大事要办。第一，要传习各郡县，要看看他们的反应。这件事情由严宏负责吧。是，温大牙领命退下了。第二件事情啊，是北河突厥，赵人呐，卑职在。刘文静赶紧一躬身：“这北河突厥的大事就交给你了，现在是该你出使的时候了，请大将军放心，卑职定不辱使命。”第三件事啊，是要整肃队伍，择日南征。这件事情我看就大郎和二郎牵头吧。是是，李建成、李世民领命了。那最后一件事情，李渊说了：“今天大将军府成立了，我们要与民同乐呀。裴坚呐，你立刻下去开仓放粮，让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的恩德。我们要营造气氛，为誓师南征做准备。此正是军事政治一起抓，得民心者得天下。”大将军李渊为南征做准备，他吩咐了四件大事。第一件，让温大雅传习各郡县，看看四周反应。第二件，让刘文静为主北河突厥。这刘文静啊，就带着李渊的亲笔书信，准备了丰富的礼品，有马蹄金5000两，鹿绸3000匹，上等茶叶1000斤，玲珑白玉带6枚，夜明珠60颗。这玩意不下本不行啊。由窦从、姜宝仪率领300兵士护送这个车仗，刘文静作为使者出使突厥。第三件事情，那要南征得赶紧的整肃队伍，光招来那么好几万兵马不行，那玩意不能上阵呢，一上阵就打散了，兵贵精而不贵多，得赶紧训练，择日南征。由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个人负责整肃队伍。那最后一件事情，那得拉拢民心呢。现在隋炀帝杨广把天下老百姓害苦了，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你怎么让人家支持自己打仗啊？那必须收买人心。怎么收买人心呢？让裴寂负责开仓放粮，把粮仓打开，给老百姓发放粮食。哎呦，这一下子全城是一片欢腾啊。老百姓一听什么原来唐公李渊现在自立大将军，要秦王去，要把这个无道昏君给推翻，其目的就是让我们老百姓有饭吃。你看人家把粮仓都给打开了，让咱们去领粮。哎呀，大将军真是好啊，他反这个杨广就反对了。这一下子太原城老百姓是民心所向，这几天来领粮食的百姓络绎不绝，别说太原城了，其他城老百姓听说了，携老扶幼也都涌向太原城来领粮食来了。裴寂一看，我的天哪，这真应那句话了，生多粥少啊，这怎么办呢？这万一发着发着没粮食了，这老百姓就这样

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你这都没有没事儿。他有，为什么我没有？到那个时候，他不认为你放粮，哎，那应该感恩；他反倒是认为他没拿到粮食，你对不起他。再说了，四面八方老百姓全拥到太原城，这太原城也装不下去呀，赶紧的把各郡的户曹都给招来了。一方面让他们加大放粮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把粮食搬回各郡，就地放粮，减缓太原压力。大部分都表示支持，我们准备跟着唐公，不，跟着大将军您干。但唯独西河郡的郡丞，此人叫高德如，他表示反对。李渊呐，你这是反叛，你这是佞臣。你就是贼子，我不跟着你干，我反对你。好，李渊一看这疖子出头了，行了，你不服我，我打服你。这李渊马上派李建成、李世民各率本军10,000人前去攻打高德如。李建成、李世民这2天没闲着。一直在那里练习新军了，这刚招募来的新兵蛋子得好好练习，起码先达到文武进、文进退，起码能达到对军纪军规倒背如流，起码能达到拿起刀、拿起枪，知道怎么使、怎么用。哎，咱们说着容易，其实做起来难呢。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真不简单呀，起早贪黑就训练这些新兵。训练着呢，父亲命令到了，说西河郡丞高德如他不服从咱们，你们各带10,000兵去打。可把这小哥俩呀给高兴坏了，怎么正好试验呢？这些兵已经训练几天了，哎，看一看。训练结果如何？因为西河嘛，它不是个大城市，要是大城市，还真不敢去拉练。西河一个小城市，20,000大军别说打了，一冲一过就给它踏为平地，正好也验证验证我们这些天的成果。好嘞，小哥俩非常高兴，带领20,000人马是兵发西河，这一路之上。秋毫不犯，军纪甚严。谁敢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谁敢在路上刨老百姓一颗菜，揪老百姓一根草？喂，怎么军法处置？先不处置呢？怎么先进行教育？这是新兵嘛，先进行教育，然后找到受损失的老百姓家里。给老百姓一补偿，这么一来，吩咐一声，闭门，免战，把免战牌挂出去了，闭门固守。也难怪呀，这高德如啊，无才无德，原来呢，他是隋炀帝杨广的一名亲卫校尉，就是一名禁军军官，除了一把利器之外。一无所长，但是人都说人能出人头地，最重要的不是看你有多大学识，你有多能耐。说我博士、博士后也有卖红薯的，主要的是看你这个人后天的机遇。你赶上机遇了，你大字不识一个，你也企业家，你也大老板，你也成功人士。这个高德如就是如此。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亲卫校尉，哎，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回事呢？说着话呀，还是大业11年的春天的事儿。大业10年12月，这个隋炀帝杨广嫌太安太闷得慌，就跑到了东都洛阳。转过年来到了春天，这洛阳西苑里放养的2只孔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噼里啪啦就飞到了朝堂之上。哎，正好。

我被这个值班的亲卫校尉高德如给看见了，这小子呀，觉得机会来了。本来是两只孔雀，他愣说呀，看到了两只鸾鸟。鸾鸟是什么玩意儿啊？据说呀，是凤凰的一种。这凤凰出现，那可是国家的祥瑞呀。这高德如啊，就赶紧的向着隋炀帝杨广报喜去了，说：“陛下，您赶紧的上朝堂看看去吧，飞来两只凤凰。哦，有此事，有啊，在朝堂之上停着呢。哎，赶紧的去看。”这隋炀帝呀，急急忙忙赶到朝堂，凤凰呢，连只老家贼都没了，怎么飞走了？隋炀帝问：“这真的有凤凰吗？”“有啊。”那在这执勤的所有的禁卫军都给高德如作证，说都看到了。那难怪呀，这些人都是高德如他的手下，能不给自己上司作证吗？其实谁都没看见，愣说看见俩凤凰。啊！隋炀帝点点头啊，看来呀，这老天给我的吉祥啊！哈哈哈哈！好。你看到了，就等同朕看到了。隋炀帝一高兴，立刻加封高德如为朝散大夫，给了不少好东西呀。哎，文武百官也听说了，七里不楞登全赶过来向皇帝道贺，称颂皇帝的圣明，俯首绵长，等等等等。就因为这个，这高德如一下子走运了，后来就派到了西河郡当郡丞，其实啊也是盯着这李渊的。平常这高德如没少偷偷的给隋炀帝报告，没少说着李渊的坏话。那么这一次，他看到李渊自领大将军，他眼红了，表示坚决反对。他还以为跟平常一样的，说个不，说个反对，给皇帝打个小报告就完了。他没想到啊，这一次李渊玩真的了，那不是闹着玩的，敢反对我，打！派李建成、李世民带领2万人马攻打西河，吓得高德如闭门不战，你不战就完了。李世民、李建成一声令下，给我攻城！2万兵架起云梯就开始攻城啊！李世民、李建成哥俩身先士卒，跑在最前头。他俩这么一带头，这新兵蛋子，你别看没训练2天，一看，你看人家哥俩，人家身为主帅，人家都不怕死，咱怕什么呀？打吧，士气大旺。一鼓作气就把这西河给拿下了，进城里头就把这西河郡丞高德如就给逮了。士兵们拉着高德如来到李世民马前，李世民用马鞭子一指啊，高德如啊，现在朝廷败坏，主上失德，都是你们这些谄媚无耻的小人造成的。你前年不是告诉皇帝说你看到什么鸾鸟啊，凤凰？哎，我一直想问一问，这个鸾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羽毛到底是什么颜色的？你给我说说，你说说，说出来了，我饶你不死。这高德如他怎么知道啊？这本身鸾鸟这东西根本就见不着，凤凰谁看到了？问的高德如是无言以对。李世民火了，说我父亲大将军兴义兵，正是为了诛杀你们这些佞臣。来，哟，把这佞臣高德如拉下去砍了。是，咔嚓一刀，把这高德如给杀了，脑袋悬挂在城门之上示众。那其余等人
一律不杀，你跟着高德如反对我们也好，你当时就赞成我们也好，既往不咎，只要以后你们能够赞成大将军兴义兵就行了。我赞成，我也赞成。所有的人呢，都跪倒在地，高颂大将军的恩德呀！这西河郡这档子事儿，就这么着，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 给平息了。李建成、李世民带领20000人马，秋毫不犯，又返回太原，把李渊给乐坏了。拍着俩儿子的肩膀头，是哈哈大笑啊！想尔等如此用兵，何愁咱们的兵马不能够纵横天下呀？啊！哈哈哈哈！李渊高兴啊，怎么没出师呢？ 就打了胜仗了，这军心大振呢，尤其那些新练的兵，一看看，我们一出兵打胜仗了，哎呦，这训练这个状态更加好了，更加积极了。那经过1个多月的练兵时间、准备时间，一切就绪了。李渊一看时机成熟，这才决定即日是誓师南下。 就这么着，挑了一个吉日，7月初8，准备在这一天誓师南下呀。到了这一天，大家伙一看这个天呐，还真给面儿。怎么呢？7月天嘛，按说应该是赤暑炎炎、挥汗如雨的季节，哎，没想到这两天呢，天气变化了，估摸着来冷空气了，凉风习习。 阴云密布，并不那么炎热。嗯，李渊高兴啊，看来老天呀也保佑我。那就在这一天，李渊在武德南军门集合了38000兵马，这38000兵马那都是太原府的精锐，是李渊原来手下的府兵。那新募的40000来人在什么地方啊？排列在右边。 整整齐齐，军衣号铠鲜明，挑着旗，拿着刀，举着枪，一个个跟小老虎似的，一点不次于那38000兵马呀。但是这些人今天扮演的角色，是给这3800马送行的。怎么新募的兵啊？经过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他们这么一商量，决定这一次。 还是不带出去，让他们守卫太原城。他们的作战能力还有待考察。那现在已然起兵了，打仗这玩意儿那就讲究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这玩意儿有个气势问题。带着这些新兵蛋子，万一出去碰个强敌，给打回来了，整个气势有损。 所以让他们暂时的在太原守卫。这38000精锐跟着李渊、李世民、李建成前去南征。那40000人今天过来是为这38000人送行的。李渊今天一身戎装，盔甲鲜明，大白斗篷，怀抱白旗，站在高台之上，望着下面都身着白色战袍的将士。 李渊是雄心勃勃呀，在李渊的左边是跟随李渊出征的一应将领文官李建成居前，在李渊的右边是留守太原人员李元吉居前。那不能打仗不顾家呀，这太原城是老窝，那也非常重要啊，交给别人都不放心，交给自己的儿子最为放心。 就交给李渊吉了。这些分工在下面就已然分派完毕了。今天李渊主要是誓师啊，就见李渊站在高台之上，拿出了檄文。这个檄文呢，还是出自温大雅之手。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在这文章之中，首先赞扬了隋文帝的功德。 哎呀，把隋文帝夸得跟一朵花似的。
紧接着话锋一转，说着隋文帝杨坚虽然功劳盖世，但是呢，圣人千虑，失与之子。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他看不透自己的儿子杨广，结果把大权就交给了杨广。结果这个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好大喜功，把这大好的江山弄得一塌糊涂，亲小人而远贤臣，弄得现在是奸佞当道，民不聊生，天下大乱。那我看着这么好的基业要毁于一旦，我于心不忍呢，我岂能坐视不管呢？所以我李渊要以天下为己任，举秦王之师，想要放后主于江都，复先帝之宏基，故配天与元寝，存私募与苍生。总而言之，我起兵不为我自己，为的是大隋朝，为的是黎民苍生，为的是秦王废后主。哎，冠冕堂皇讲了一段，铿锵有力读了一通啊，这就叫师出有名啊。读完檄文之后，有几个老头晃晃荡荡的端着分水老酒走上高台。这几个老头是干嘛的？都是晋阳的那些长者呀，德高望重的老人，年岁高，品德也高，端着酒干嘛呢？给李渊喝。那意思，你出征吧，你得到了我们所有晋阳老百姓的支持，其实都是早准备好的，这就是政治工作吧。端着酒一边敬李渊，一边说几句

这么一指，咵，3万8千大军立刻是拔营起寨，轰隆隆隆，太原城门一打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大军是开出城门，直奔南方。李渊这股势力争夺天下的战幕是正式拉开，这大军往前这么一推，尾巴刚一出这城门，可了不得了，突然间是一道霹雳，紧接着这大雨就下起来了，正是龙行有雨，五行风，3万儿郎进关中。大将军李渊点齐军马38千余众，出了太原城，直奔关中。李渊把兵马分为三军呢，李世民带领右军在最前头，封山开道，遇水叠桥，李渊率领中军居后，那稍微左前方的是李建成率领的左军，三军浩浩荡荡就出发了。李渊在这兴兵，其实现在呀，天下也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了。那就在大业13年7月这一个月里，隋朝阴阳府司马李轨起兵于陇右武威，号称大梁王。后梁后裔萧显在岳阳杀了官员，也自立了，号为梁王。那瓦岗的李密攻破回洛仓，尝到甜头了，就派将军徐世绩率军打下黎阳仓，在那里大肆的开仓放粮，一样啊，邀买民心吧。那这一招啊，在当时最厉害了。哎呦，只要是一有粮食，老百姓是纷纷而至，从军者甚众。这瓦岗军对外号称50万呢。发展到现在，这李密也早已按耐不住了。这瓦岗军内部也发生矛盾了。李密就把瓦岗军原来的首领翟让给杀了，自称魏王，当什么公啊，当王多好，整顿兵马，想要西征东都洛阳。要么说当时是群雄逐鹿啊，这一点不假。李渊这边的战略呀已然制定好了，出了太原城，目标就是攻占关中。战略计划沿着汾水河谷往南推，先占领潼关，占领了潼关之后，就等于把长安的门户给封锁了，然后挥师往西，直捣西都长安，把长安拿起来，这关中一带就算搞定。那李渊这么一折腾，隋朝能不知道吗？李渊杀了王威、高君雅，就早有人暗报给隋朝的朝廷去了。长安的代王杨佑闻听消息，大为吃惊啊，时刻派人注意李渊动向。现在李渊大队人马一开出太原城，这代王杨佑就已然得报了，没把杨佑给吓死，这得赶紧堵住啊！赶紧派出虎牙郎将宋老生率领精兵2万。驻扎霍邑，这个霍邑就是现在的山西霍县，那是出了太原往西南走头一个重镇呢。其实按说呀，出太原往西南走，先得有西河郡挡道，但这个西河郡已然被这李渊给拿下了，西河郡的郡城也死了，所以出了太原往南走，第一关就得是霍邑呀，霍邑挡不住，那再往西南走，临汾郡、绛郡、龙门、汾阴、河东郡、昭义、冯翔郡、泾阳。

潼关、兴丰，把这些地方再一拿了，那长安就完了。所以首先要把李渊堵在霍邑。那虎牙狼将宋老生得命之后，带领精兵两万是屯兵霍邑，从正面就把李渊南下给挡住了。那同时啊，又令骁卫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重兵是镇守河东郡，跟着宋老生形成犄角之势，两军遥相呼应，前置李渊大军呢。可以说李渊出了太原，第一个硬骨头就得先把这霍邑给拿下。那要想拿下霍邑，首先要把霍邑北边有个地方叫贾湖铺的给拿下。这个贾湖铺离霍邑也就是几十里地儿，两下隔着一座墨山，这边还临着汾水，可以说贾湖铺是一个险要之地，易守难攻。出太原城的时候，这李渊呢还担心呢，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宋老生万一带着兵先行来到贾湖铺，在这个地方拦一道封锁线，在这个地方坚守，那自己呀、啊、就得先攻克贾湖铺，那就麻烦了。攻完贾湖铺才能攻打霍邑，那这仗啊就麻烦了。一个呀，时间要拖长；另外一个，哎呦，别提了，打着李渊三万多大军一出太原城，嘎啦一声雷，这不就下雨了吗？李渊还想呢，龙行有雨，虎行有风，这是急头，你下一阵儿行啊。哎，没想到啊，这夏天下雨下成了秋雨。怎么呢？这个秋天咱知道，老百姓称之为秋傻瓜，这雨一下下起来没完，就像老天爷傻了似的，这秋天的雨。但夏天往往会下暴雨，慌慌慌慌，来势凶猛，一阵儿过去了，顶多几天。哎，没想到啊，今年这下雨下成了秋雨，这嘎啦一声雷之后，这雨往下一下就没再停过。三万大军冒着雨往前赶，一路湿乎乎的，阴雨绵绵，你说难受不难受？这路上安营扎寨，这玩意都是积水呀、啊，所以如果能够占领这个贾湖铺是最好不过。如果贾湖铺里面已然有了宋老生的兵马，那就麻烦了。哎，没料到到了贾湖铺，李渊高兴了。怎么呢？是一座空城，里面根本就没有宋老生的兵马。看来这个宋老生啊有勇无谋，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军事重地。李渊一看，好啊，这太好了，赶紧的兵驻贾湖铺，先进去，在这贾湖铺一待多好啊，在山上挑眼往那一看，就能看到霍邑城，太近了，在这里逼近霍邑，而且呢能够休息，等到雨过天晴，然后再攻打霍邑，等吧。结果没想到啊，大队人马一开进贾湖铺，这雨非但不停，反倒是下得更紧了，阴雨绵绵。哎呦，这密雨啊就像扯不断的雨帘子似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满地全是连音炮。贾湖铺这个地方咱也说了，这边临着汾水，这边有山，这一下雨是汾水的河水也涨了，山上的洪水也下来了，动不动还给你来几场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玩意受不了。爱站着贾湖铺你就站着，我在这霍邑一待我挺美，怎么我用大雨把你吓跑，我能够逼跑你，我干嘛打你？这宋老生明白，我这粮草充足啊，后面关中给我供给粮草呢，你这太原城你再怎么说也是刚刚的开始兴兵，那后方粮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要速战速决，我呢，嘿，我缓战缓决，最好不决，把你决跑得了。

宋老生说他有勇无谋，还真有点屈他。他把霍邑城门这么一关，李渊等人是瞪眼没辙呀。那只好在这贾湖铺驻扎吧，等雨过天晴吧。生疮了，生疮克服呗。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下子，在这里驻营了5天呢。这5天下来，这雨还没有停，稀稀拉拉，稀稀拉拉。这大家的衣服更不干，更不干衣服，这生疮的人就更多。这还算其次，最重要的是，有粮草官来报了，说由于整个太原范围都在下雨，道路泥泞，太原怎么老不晴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天，你看都起霜了，听说了吗？好像咱们呢，这粮草马上就吃完了啊！粮草吃完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干脆回去吧。对，我看呢也是，咱们呢这个日子没选好，谁算的日子呀？还说挑的良辰吉日呢，我看胡扯，这分明是个凶日。你看看这多少天了，这老是下雨，干脆咱回太原，等过2天粮草充足了，不下雨了再出来。是啊，我也不想打了，好嘛，这箭杆都发霉了。下面士兵怨声纷纷，这个军心就有点涣散。李渊听在耳朵里，是急在心上，但是瞪眼没辙呀。莫非我真的这一次出兵是错的？我应该再等一等，我操之过急了。哎呀，照这意思下去呀，我还就得回去呀，不能把这38000人马给扔这儿呢。哎，这李渊这2天的，茶不思饭不想，睡不着觉。长吁短叹，正巧李建成啊过来看他爹，这李渊呢就向这李建成埋怨上了，说：“大郎啊，你看这鬼天气，这怎么能作战呢？哎呀，再等等吧，再等他2天，要2天之内这大雨仍然不停的话，我看呐。”咱们就要做引军北还的准备了。李建成听完父亲有北还的意思，李建成一皱眉呀，没说别的，回营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长孙顺德。现在长孙顺德呀，在左军呢。长孙顺德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什么？要回去？那怎么行啊？开弓没有回头箭呢。这要是下阵雨，就给下回去，这下一次这个军心就没法带呀。哎，不行，我得赶紧的跟二郎商量商量去。于是长孙顺德就跟李建成告假，说我有点事儿得办去。哎，去吧去吧。李建成一摆手，这雨都下成这样了，在我身边有什么用啊？该办什么办什么去。就这么着，长孙顺德出了营寨之后，马上就来到李世民的营帐，到这一看呢，这营帐里的人还真不少，有李世民，有柴绍，有刘洪基、阿史那大奈，有殷开山，都坐在这潮乎乎的帐篷里，在这里讨论进兵之事呢。李世民坐在最里头，一张书案。李世民在书案上一边翻看《孙子兵法》，一边跟他们谈话。就这个档口，长孙顺德进帐门了。一进来呀，这长孙顺德就骂呀，骂什么？骂鬼天气，什么破天呢？啊，往年哪下过这么大的雨呀，这么长的雨呀？他奶奶的，这龙王是不是瞎了眼了啊？本来长孙顺德呀，那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素养的人吧。平常哪有这样骂的？呵，今天呢，老是问候这玉皇大帝他妈，骂的都登峰造了极了。哎呦，把刘洪基给逗乐了。刘洪基站起身来，哎，长孙统军，统军啊，现在是。

建成帐下统军的。嗨，长孙统军呀、啊，为将之道，那要的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么一点小雨，你这位将军就把它当成天大的事儿了啊？哎呀，没有一点大将风度啊！长孙顺德一听，把眼一瞪啊，怎么了？你还觉得眼前这是小雨儿，这是小事儿？哎呀，刘洪基呀、啊，你还在这里给我撇着嘴掉酸水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跟你们开玩笑，你们知道吗？今天大郎见到大将军了，大将军说了，说这雨两天之内要是还不停的话，咱们就要准备引军北还了。啊！众将官一听，什么？两天不下怎么的？引军北还？别打了，回老家去。这，哎，大家唰一下子都把眼光移到了李世民身上了。李世民在那里正在翻看《孙子兵法》呢，眼皮都没挑。听着长孙顺德一说，李世民手指头动了一下子，但是别人没有发觉，李世民仍然在那里埋头兵书，没做理会。这就是大将风度啊！众人都看李世民，李世民仍然在那里看《孙子兵法》，大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柴少最后开口了，现在刘文静跟突厥的谈判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现在还没有来音，听说那刘武周又在后面蠢蠢欲动，这要是造成腹背受敌的局面，确实挺被动的，大将军恐怕不光担心雨呀、啊、可能也担心背后啊。李世民听完这句话，这才缓缓地把头抬起来。要想行使大事，必须在错乱形势下准确判断大事，才能够把握战机呀。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咱们出师太远，已经准确衡量了敌我态势，现在是箭已出弦，覆水难收，岂能有再回头的道理呀、啊？啊，我刚接到军报，目前西边，我的族叔李神通和我的家姐已经在鄂县起兵，他们告诉我了，关中民心倾向咱们呢。就从民心这个角度上来说，宋老圣和屈突通也阻挡不了咱们大军的脚步，这点小雨又算什么呢？至于北面突厥那边吧，我有十成的把握，刘令一定能够谈判成功。至于刘武周嘛，不过是选界之急，不足为患。我告诉你们，昨天呢，大将军把我招过去了，其实啊，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和大哥这两天也互通过意见，我们哥俩的意见一样，就是继续向南。这两天呢，裴坚他们在大将军面前说了一些想法，一些顾虑。我觉得呢，裴坚他们的想法有一些多虑了。总之啊，大家耐心等待战机吧，没准儿啊，明天太阳就出来了。众人一听李世民的语气非常轻松，但是态度非常坚决，大家呀立刻像吃了定心丸似的，不由得都笑起来。刘洪基把头一点，没错呀，二郎啊，刚说到这里，啪，自己给自己嘴巴，该死，这怎么老是改不了口啊？大都督，哼，李世民现在是又。

诉我啊，大都督，我赞成你的说法呀。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外面突然间响起了马踏泥水的声音，有人称马来到帐前，黎安滚落马下，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帐内，扑通一下子就跪到了长孙顺德面前，道：“长孙统军，奉左领军大都督陇西公命令，请您速速回营，两个时辰里整顿所部人马，连夜拔营回师太原。正是出师未捷心难定，偶遇挫折思退兵。”正说到李渊兵卒贾湖铺啊，哎，这连日来的大雨使得道路泥泞，粮草接济不上了。有报事的找到正在李世民帐内的长孙顺德，告诉他奉了左领军大都督陇西公李建成的命令，让你赶紧回去，两个时辰内突然间下令回师撤军呢。都已经到这里了，怎么能撤呀？长孙顺德接到军令，那不敢违抗啊，只得站起身来，哎，一跺脚，向李世民这么一拱手，转身噔噔噔走出帐外，有人给他牵过来马，飞身上马，跟着报事官回归他的左军去了。大都督，二郎，怎么办？怎么办？他刚一走，这营帐内就乱了，大家纷纷问李世民怎么办。李世民咬紧牙关，把手摆了摆，来啊，给我更衣。有人赶紧过来服侍李世民，把披挂挂好了。干嘛呢？李世民现在呀憋着一肚子气呀，他想亲自找自己父亲问个明白，到底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回师太原。他刚想出帐呢，啊，噔噔噔噔，又进来一个报事官，报告李世民说，现在从中军帐传来了号令，大将军下达军旨，要全线退军，左军现在正连夜拔营，中军明天一早出发，让咱们后军殿后。什么？李世民一听这话，那真犹如火上泼油一般呢。但是令行禁止啊，这军令如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说我违抗，我不按令行事，那你怎么带兵啊？你怎么服众啊？你怎么让你手底下人在听你的呀？所以你还得按照上峰军令办事。李世民没办法呀，就把这号令交给刘洪基，要刘洪基先依令安排。啊，刘洪基一听，什么？咱真的要撤？李世民冲他摆摆手，那意思别的话先别说了，我现在立刻动身到大将军营帐，我去面见大将军问个究竟，你在这里赶紧的依令安排，不得有误。是。那敢有误吗？万一最终结果大将军咬定了，铁了心了，要回师退兵，怎么办呢？你不还得依令行事啊？赶紧的按令安排。那李世民呢，大踏步，啪，把帐帘这么一撩，就冲进雨幕之中了。那外面还下着雨呢，虽说这两天这雨一直没停，但是呢今天这雨下得比前两天更大，从早晨起来慌慌慌的一直下到现在。李世民走进雨幕，高喊一声：备马！那有服侍人赶紧的把李世民的宝马良机玉吉流给拉过来，刚想搬来上马的板凳，这李世民呢等不及了，心急如焚，搬鞍认凳，飞身噌

一下子就跃上马上了。到了马上，冲马后丘咔狠狠的拍了那么一巴掌。马鞭都没顾得拿，这匹宝马亮剑一下子就冲出了右路军军寨，是直奔中军帐而去。咱说了，右路军可以说是先锋军，在最前头，要想到中军得先经过左军。在经过左军的时候，李世民发现左军里头人影晃动，火把摇摇，来来回回，有搬东西的，有拉马的，有收拾物品的。哎呀，士兵们忙活得不可开交，看那意思，这士兵们正在拔营起寨。再往远处一看，山道之上是一溜火把呀，正在那里蜿蜒前行。晚上雨幕当中，你可别说，蔚为壮观呢，影影绰绰的，像条火龙在山上盘旋。李世民看到此情此景，这心里头更着急，心说，我能驮着你往前跑就不错了，你怎么没完没了老打我呀？哦，这可能想看看我在这个你，要按往常来说，我父亲这个时候正在看书呢，怎么今天就睡着了呢？李世民赶紧的滚鞍下马。这个时候有人发现了，一看哟，是右军大都督敦煌公来了，赶紧有人过来把马拉住。李世民就问大将军呢，大将军正在帐内呀、给我禀报，就说我要见他。这哨兵一拨弄脑袋，嘿，大都督啊，大将军已然就寝多时了，睡觉前有所交代，说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我们不敢通报啊。什么？李世民一听这话，李世民着急呀、一着急，一把就把身上的蓑衣给扯下来了。这蓑衣就是当时的雨衣呀、一扯下来，这大雨直接就浇身上了，这创业大计就此葬送了不成？看着天空，想起心事，不由得是悲上心头啊！天哪！李世民呐，仰天大叫：“老天哪，你为什么不睁睁眼呐？难道就想断送我们李家的基业吗？”你想想，大晚上的，虽说下雨有雨声，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声音了。李世民20左右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这嗓音正亮的时候，这么一叫唤，就这个喊声能小得了吗？李世民大喊了一声，啪一下子就趴地上了，把旁边的哨兵吓一跳啊。李世民往地下一趴，那是地嘛，都是泥水呀，趴在泥水当中啊，疼似的，左手右手这么一甩，李世民那是跨马征战的大将啊，履历过人呐、这么一甩，气得哗啦，邋遢的少尉全都倒地上了，摔了一身泥水呀。李世民不管他们，继续在这里是嚎啕痛哭啊。这一哭啊，把帐里头的李渊给哭醒了，说李渊今天怎么睡那么早啊？嗨，这不是这几天吗，自打出征，李渊呢一直这个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一直陷于一个欲攻不能、欲罢不舍的矛盾境地之中。你以为李渊不想打呀？你以为李渊不想速战速决呀？他要不想打，他干嘛兴师出太原呢？他也想打，但是咱们说过，李渊是个精细之人，谨慎。

老谋深算，那他比这李世民想的要多，想的要全呢。其实自打一出兵，这李渊心里头就老惦记着太原城，因为太原城背后并不安稳呢。那个突厥到现在跟自己的关系还不明朗，刘文静奉命出使突厥，跟着突厥和好，但到现在刘文静还没回来，不知道突厥对自己的态度如何。那更别说现在还有一个刘武周呢，这刘武周在后面蠢蠢欲动，一直就想攻克太原城。那万一突厥跟着刘武周合作，不跟自己合作，两下联起手来攻打太原城，自己就处于一个腹背受敌的局面。万一太原有失，那自己就没老家了。说太原城不有四万人吗？李渊的四儿子李元吉不正在那里镇守吗？嗨，这个李渊呐，打小就看不上自己的四儿子李元吉，长得又丑，脾气也不怎么地，除了吃喝玩乐、驾鹰打猎之外，他觉得自己这个四儿子没有一项专长，让他在那里镇守太原城，实在是放心不下呀。所以一出太原，这李渊的心呢，就一直惴惴不安。结果后来这么一下雨，兵卒甲糊铺，这李渊每一天都坐立难安呢，思想一直在做激烈的斗争，究竟是现在继续南进，还是赶紧的退回太原城，等到不下雨了再图计较。李渊正在这犹豫呢，结果今天下午裴寂慌里慌张的跑过来了，来向李渊报告说太原来人了，说这个刘武周这两天有所异动，不断的向咱们边界屯兵啊。李渊不听则可，一听大吃一惊啊，怕什么来什么。哎呀，果然这个可恶的恶贼刘武周趁我出来要偷袭我太原城啊，这要是让四子李元吉率领那批心腹的兵勇去抵挡刘武周，太玄乎了。看来呀，这是天不佑啊，这一次出师算这个日子没算对，回去之后非得把那个算日子的老道给宰了不可。那为今之计怎么办呢？那还能怎么办呢？撤兵。李渊一跺脚，下了决心了，立刻签发了撤兵命令，让裴寂赶紧派人通知左右两军赶紧撤兵。这撤兵的命令一下出去，哎呀，这李渊呐，突然间感觉到多少天没有的期望。李渊一看，终于做决定了，明天一早我就撤兵了，我呢，今天晚上痛痛快快的睡他一个囫囵觉。哎，真困了。往常这个时候还看书呢，今天晚上也不看了，干脆睡觉吧。正想上榻睡觉，李渊突然间一想，自己下达撤军令，估摸着有人得反对呀。尤其二郎整天蹦着高让我前进，我要是说撤，他那个脾气八九成他得来找我呀。哎，把少尉换过来，告诉少尉说我就寝了，今天晚上谁来都不许通报，不许打扰我，知道没有？哎，是是。就这么着，李渊上床睡觉了，睡得正美正香呢，哎呀，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撤到了太原城，哎呀，晋阳宫那一群美女，张婕妤、尹德妃为首的全都出来了，拉着自己，这个给自己捶腿，那个给自己捏腰。

这个给自己端酒，那个给自己夹菜，哎呦，甭提多么美了。哎，正美着呢，突然间听到晋阳宫外面咣当一个炸雷，嗯，把这李渊吓得一下子惊醒了。怎么回事？侧耳一听，哪有炸雷了？不过倒是有人呐，在外面喊，在外面叫，在外面哭，在外面闹，怎么回事啊？李渊就从榻上坐起来了，仔细的这么一听，这不是二郎的声音吗？二郎干嘛呢？在我帐外哭什么劲儿呢？李渊呢，赶紧的伸手把外衣拿过来了，往身上这么一披，塌了的鞋就来到帐门口，一撩帐帘儿，一看外面呢还下那么紧的，皱着眉头往外观瞧。一看可不是嘛，在自己帐外，李世民像一坨泥似的趴在水里，啪啪的打水，浑身溅的都是泥浆子，还在那里嚎，还在那里哭呢。李渊一看，李渊就火了：“二郎，深更半夜你在这里嚎什么丧？干什么呢？我还没死呢！来，赶紧的，把他给我拉起来。”吩咐少尉赶紧上去给拉起来。少尉那意思，我们刚才就拉了，没拉起他来，我们还掉水底了。但是现在不敢不听啊，赶紧上去把李世民给拽起来了。那这一次李世民呢，听话，哎，没有反抗，怎么爹出来了，目的达到了，乖乖的被人拉起来了，一身都是泥水呀，往前一走路，哭哧哭哧的。这靴子里都是泥了，走到李渊跟前，扑通一下子，又跪在李渊面前了，以头抢地呀！父亲，父亲息怒，二郎在此痛哭，是哭我们就此退兵，是背我们李家的基业，将成为泡影啊！啊都。李渊勃然大怒啊！你胡说八道！你懂什么？太原才是我们老李家的根本。现在咱们驻兵不前，要是被刘武周偷袭了太原城，让我们首尾不顾，还谈什么基业？业还没创，基就没有了。李世民呢，也不管父亲发火不发火，反正是今天雨夜哭丧，我已经来了，我就得哭到底。李世民再次以头撞地，父亲，裴寂等人的话纯粹是危言耸听啊！现在刘文庆正在跟史毕可汗谈判，我有10成把握，谈判一定能够成功啊！现在国内大乱，史毕可汗也怕引火烧身，他不会轻举妄动的。要是刘文静谈判成功，石壁可汗能够支持咱们，那刘武周就不敢进犯太原。刘武周号称拥兵10万，其实人马不足2万。现在袁吉领兵4万，另外太原城城池坚固，粮草充足，他一时半会儿难以攻破。父亲呢，这兵是万万不能撤呀！此正是雨夜哭帐定大业。一番言语，扭乾坤。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

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要删定。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海事中队开展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弘扬郑和精神，传承中华航海文化，在第22个中国航海日来临之际，通语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海事中队走进向海国家4A 级景区，开展主题为数字赋能领航未来的航海科普宣传活动。7月的向海湖碧波荡漾，在游船码头、鹤岛和白沙滩浴场满旗迎风飘扬，海事工作人员登上游船，悬挂满旗和主题横幅，聚焦数字航运、智慧海事、绿色航运创新发展理念，并发放安全宣传单，普及航海、水上安全、海洋生态保护知识，将专业的航海文化与防治水域污染知识转化成游客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安全课，全面提升了游客的海洋和航海意识。
2: 游客刘文浩：
4: 今天通过宣传，使我对航海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后不管是坐船安全还是保护河道水质，我们都要提高认识，同时我也会把这些航海知识告诉身边人，让更多人受益。
3: 这种沉浸式的科普讲解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聆听。在白沙滩浴场，执法人员细致讲解船舶救生衣正确穿戴方法，科普水源地生态保护重要意义，并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让守护碧水蓝天的理念在游客心中生根发芽。

0: 凤雨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海事中队中队长李坤。
1: 这次中国航海日宣传活动，航海科普与安全宣传，有效提升了生态保护意识。接下来我们将深化数字化水上监管，常态化做好安全与防污染管控，持续传播航海文化，全面护航辖区水运安全绿色发展。
2: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
3: 文章说，这匹马多神气，全国政协委员杜宁燕打开行李箱，毛毡小马、飞马玩偶等文创产品吸人眼球。这时有人问了句，过去带驯鹿，今年带小马，是不是改行了？两年前的全国两会上，杜宁燕曾展示以驯鹿为原型创作的文创产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驯鹿到小马，杜宁燕笑着回答，不是我改行了，是内蒙古大地正在发生变化。再出发就要找准定位，遵循规律。生态是内蒙古的重要优势，绿色是内蒙古的鲜亮底色，让广袤草原带薪休假，在兴安岭海挂虎亭去，利用坡地、荒地、废弃矿山等空间见缝插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祖国北疆再现风吹绿草遍地花的美景，这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再出发还要激发优势，善用所长，如何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内蒙古一些地方在海洋生态的基础上打造森林生态旅游区，开发森林食品，探索林业碳汇项目试点，当生态价值持续释放，绿富同兴的路子越走越宽，过去的扬眉吐气正变为风光无限，沙漠也成为能源海洋，草原与戈壁间书写着从资源输出到价值创造的转型新篇。再出发更要技术赋能，文化增味，今天的内蒙古生态更好了，家底更厚了，发展有了更坚实的依托。由此发展题目不再只是把草原护住，更是思考如何让发展有滋有味。为什么文创小马能够从扎赖诺尔博物馆馆藏文物破圈成为网红单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年轻人因亲近文化来到大草原，走进博物馆，这说明好生态好环境能滋养大地，也能孕育创意，激活消费。十五五开局起步，蓝图已擘画，战略已部署，杜宁燕有更清晰的认识，生态向好带来的不仅是环境得以休养生息，更是产业转型、文化焕新、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从一域看全国，坚定使命感，强化执行力，实干为先，未来可期。林海江是向海蒙古族乡创业村一名年近古稀的老人，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创办书屋，暖心帮扶困境儿童，义务调解邻里纠纷，默默扎根乡土，无私奉献。在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评选中，林海江光荣入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荷香沃野上的点灯人。
0: 清晨的创业村，天还没大亮，66岁的林海江就把书屋打扫得干干净净。马上放暑假了，孩子们要来读书，林海江得让屋里亮堂舒适。
4: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5: 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我感到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0: 2017年，林海江看到村里原来的农家书屋条件太差，书也不多，里面到处都是蜘蛛网，村民都不爱去。深思之下，他做出暖心抉择，腾出自家160平方米闲置房，自费50000元装修改造，办起了农家书屋。
4: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5: 我们创业村呢，这村民呢不缺吃，不愁喝，就是缺文化。我把那书屋办起来，给孩子们充充电。
0: 从此，林海江多了一个身份——义务书屋管理员，整理书籍、清洁卫生、组织活动，所有活都是他一个人干。为了让大家读到更多书，他四处化缘，向党政部门、学校、图书馆联络募捐。如今书屋藏书达5000余册，涵盖农业技术、

0: 法律、科普、文学等十多个门类，书屋不大，作用却不小。对村民来说，这里是学习农技知识的充电站；对孩子们来说，这里是放学后的第二课堂。每逢节假日，林海江都会在书屋举办活动，国庆节组织诗歌朗诵，三八妇女节评选五好家庭，平时还教孩子们练习书法。
1: 创业村村民陈德喜，
2: 现在孩子一放假只要有时间来，就都到他的书借书看书，来孩子增加孩子学习。
0: 除了在书屋为孩子们搭建学习活动平台，林海江还时刻牵挂着村里的困难儿童。2019年以来，他多次上门走访，捐款捐物，为困境少年撑起一片晴空。
1: 受助儿童家属李亚茹，
3: 这些年就我靠我们这个老书记照顾我们，吃的、穿的、钱是啥都照顾我们。
0: 书屋之外，林海江还有另一个身份，调解员。2019年至今，他口头调解邻里矛盾200多件，形成书面调解50多件。2021年七月，吉林省司法厅正式授牌成立林海江调解室。
1: 创业村党支部书记皮立权，
4: 林海江书屋对创业村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林海江书屋长期多次给老百姓学法、懂法、普法，邻里纠纷起到调解作用，大事不出屯，哎，小事不出村，为创业村和谐稳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从全国乡村阅读榜样到吉林好人，林海江用9年的坚守告诉我们，初心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躬身耕耘。2022年11月，林海江获评全国乡村阅读榜样，为当年吉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个人。2024年，书屋被命名为全县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5年，创业村关工委获评吉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2026年，林海江光荣入选本年度第一批吉林好人。
1: 创业村村民林海江，
5: 今后啊，我更加努力，不忘初心，把我这书越办越好。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海事中队开展航海科普宣传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生态更向好，发展再出发。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6: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7: 小刘睡醒了，
8: 收拾房前屋后。
6: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8: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9: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9: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
10: 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

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土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

0: 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燃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
2: 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你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4: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哟，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研究哨所生活还是吗？想归入老家的乐套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5: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0: 刚刚解决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杯，来一
1: 个。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自古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血管、
6: 脑血管病死亡，
7: 平均人均
6: 1000死亡，够10秒
7: 教育肿瘤
6: 以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中央人民
1: 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

0: 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

0: 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

0: 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3: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4: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7: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8: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9: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存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2: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5: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
13: 孙春雷报道。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

0: 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湛：
1: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0: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世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
6: 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

0: 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烈士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带走我的心意，砸湿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直到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姑娘彩月跟着自己的娘亲呢、来找胡三太爷，请求胡三太爷用他的正义帮助我们救回丈夫贺秉义。其实胡三太爷早已经知道他们这段事儿了。来到礼宾乡，胡三太爷、胡三太奶这才说：“彩月，你既然来了，我门口那对联上横批写的明白，叫有求必应啊，我就应该帮助你。大家都是一条道上的，都在练习修行。可是彩月呀，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啊。人家老道做的是过分，但他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你不应该跟贺秉义在一起。你跟贺秉义在一起，确实是吸走了他的阳气。老道拿这事儿做说呀，拿这个当理由，他才对你实行了一切不应该实行的手段。那么既毁说我帮你救回秉义，我也不建议你们俩再在一起。彩月哭了。三太爷呀，三太爷，纵然是我俩不在一起了，天各一方，我也应该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吧。我丈夫贺秉义是为了我呀身受重伤，您是明眼，您看得清楚，我怎忍心看他受这样的苦。那恶道柳志现在把他囚禁起来，你看他那笼子，那不就是监牢吗？我要不救我的丈夫，我的良心不是让狗叼去了吗？我恩恩爱爱，他为了我导致今天这结果，因此上我必须得把他救出来呀、那好吧，我给你一个提示吧，救他简单，随随便便就能把他救出来，想救他的命很难。我给你一个信物，一个小玉佩，你拿这个上后山找常东辉常老爷子，找到他，他有一种神药，那么这种神药还得配上一种神虫，才能把你丈夫贺秉义这个命救回来。是你的真诚，是你的真爱打动了我的心呢、所以这事儿我必须得帮忙，但是帮完忙我告诉你将有一场浩劫。可是我也算了，我们这场浩劫是躲不开的，就是我不帮你，这个恶道也会把这场浩劫强加在我们的头上。可能啊，这是我们修行不到，当有此劫，当大师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冷静，我们需要面对，我们需要有责任心。不管怎样，这个是我们的事，我们要把这事儿化了。你去找常东辉常老爷子，跟他要那种药吧。我能问三太爷那是什么药吗？那叫还阳草。还阳草，哎，说书的说的是评书，咱们得跳出来评这东西。有一种草叫还阳草，这种还阳草老猎手们知道，常进山的知道，这蛇呀每年它要是冬眠前必须得吃这还阳草， 吃的越多，第二年转过天来，很好奇，他是一村长，他就给吃了一根，没有什么怪味，越吃越嚼越香，他就吃了一根，胆儿够大的，然后那根就搁起来了。最后这人呢，浑身爆皮，皮脱了一层，哎呦，显得特别的年轻，这白色的头发变黑了。就感觉自己浑身力气非常足，他就把第二根啊就给泡上酒了。那么究竟说这草有多大的作用，那么究竟说这草能延年益寿到什么程度，到现在咱是不得而知。不过这个人确实感觉年轻了，60岁的人呢，看着也就50刚刚到，这样能差10多岁，或者是40大多50刚出，这样就是觉得特别年轻。这就是那种还阳草，确实有这种草。那么我这书里交代的常东辉啊，那他姓常，就是蛇仙常虫，常东辉老爷子有这还阳草。所以三爷告诉胡三太爷，告诉你去取这还阳草，拿着我这个玉佩，他看见我的玉佩就知道是我让你去求的，他会卖我个人情，给你一个机会，把这还阳草呢给你，你就能救你丈夫贺秉义了。三太奶也说话了，好孩子，有了还阳草啊还不行，还阳草呢只是一个一方面，还得有还阳虫。这还阳虫在这个药方里呢也起了很大的主导作用，没有还阳虫啊也不行，你必须得找到还阳虫。那么哪儿去找这还阳虫呢？那我就告诉你啊，像柳洼池，柳洼池啊，你去找这还阳虫，你得找到洼兄洼妹，洼兄洼妹有这还阳虫。柳洼池，洼兄洼妹不用问了，洼仙呢？这洼仙他怎么能有这还阳虫呢？这还阳虫传说啊，这个咱不准，我没见过。还阳虫传说也是一种虫子，那么在青蛙冬眠的时候吃掉了这种还阳虫，然后它扎到地底下土质松软的地界儿，就去冬眠了。第二年的春天，这种还阳虫就能复活，然后也就能激活这青蛙的生命。所以说这还阳虫也有这东西，你必须找到蛙兄和蛙妹，找的这俩人，他们才能给你还阳虫配上还阳草，能救你丈夫贺秉义。彩月姑娘听的是非常感动，胡三太爷胡三太奶这才撩衣跪倒向上磕头啊，感谢了。那么离开此地，按三太爷所说的方向去找常东辉常老爷子，他就奔这后山叫灵光山去了。灵光山的后山，这座山上灵气太多了，灵气十足，叫灵光山吗？奔这后山呢很难找啊，哎，走来走，姑娘这才跪倒身形，冲这山拜了三拜。常老爷子您显灵吧，常老爷子您出来吧，我是胡三太爷

只是来请您的，让您帮帮我的忙。常老爷子，说到这儿，就看唰一闪身，面前站一老者，岁数很大了，白胡须白头发。小彩月呀、啊，哎呦，常老爷子，我给您磕头，快起来吧，不必有这么多俗家之礼。老爷子，别说了。我听说你这事儿了，你往这儿来的路上，我已然听说你为了救你人间的丈夫贺秉义，将要付出你自己的生命，这是你口中之言吧？对，我宁可一死也要救我丈夫贺秉义。好啊，你们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啊。好孩子，就冲你这个义气劲儿，我就应该帮你，就冲你这个义气劲儿，我就应该助你。无论是人，无论是仙，讲的一个信用，讲的是一个情字。人也好，仙也好，都不能忘掉这个情字。你既然有情有义的对贺秉义，我没有道理阻止你对你丈夫的救治，我只能出手相助。不过孩子，就你丈夫这路还很遥远呐、啊，好孩子，你可得注意呀、啊，这条路不是很好走啊。不过我常东辉这儿告诉你，包括胡三太爷，他也曾说过，你要有事是大家的事，你要有难是大家的难，有难大家来帮忙，你去吧。一旦间有任何事，你常爷爷我当首当其出去帮你这个忙，完成你这个心愿。您可听记住这词儿，它能增加他的寿禄。当然这里头有说到，孩子是千恩万谢，彩月把这东西就包好了，揣到自己的怀里，这是救命之草，他能救自己丈夫之命啊！他把他包好之后塞得了，回头看娘娘，你就不用跟我去了，您也去休息休息吧。您这么大年岁了，哈哈哈哈！常东辉老爷子也乐了，是啊，老妹妹，你也找地方休息吧。孩子的事儿就让孩子自己处理吧，他会处理好的。说这话呀，好像有些个沉重，好像接着要跟上一个大事儿。那么老太太，白老太太，她也明白这事儿不能这么简单就完事儿。说这老道他不是一般的老道，这老道他真学过，他的老师非常厉害，他学的东西也非常高，只是他不走正道，走上了邪之间，就是能交秉义这个朋友，都是你今生之幸，今世之幸。娘，你放心吧，我一定救回我丈夫秉义。姑娘心想，就这好人，我凭什么不救啊？他又是我的丈夫，我爱他，我喜欢他，我一定把他救回来，我要为他生子育儿。这是姑娘的想法。拜别了常东辉常老爷子，姑娘彩月就奔后山，奔那柳青池啊。那么这个柳青池对姑娘来说是经常来了，姑娘上柳青池啊，没事来洗洗脸呐、啊，梳梳头啊，玩一玩啊，找蛙姐啊，蛙妹啊，找他们来玩，挖地呀、啊，挖胸啊，都是这些人，他们都是修道的，平时都是在这个灵光山里都能见着面，所以他对这条路非常熟悉，赶上轻车熟路一样就来到了柳洼池。来到柳洼池这儿，姑娘彩月喊了一嗓子，挖兄挖妹，挖兄挖妹，喊两声之后，唰，蹦过来俩人，一男孩

0: 一女孩，看这意思岁数是不很太大。男孩啊，系着个草圈在这个脑袋上，穿着一个绿色的裤子，穿一小坎肩绿色的。女孩呢也是穿着一个红色的坎肩，哎，穿着一个红色的裤子，绿色的袄。哟，你来了，彩月。彩月，累坏了吧？是不是累心伤心呢？彩月，你们俩都知道了。哎呀，整个咱们这灵光山所有的仙家哪有不知道你这个事儿的？你这个事儿已经轰动了灵光山。月月来找我们是要还阳虫吧？
1: 对，
0: 哎，我们早给你准备好了这还阳虫。那你看，常老爷子把还阳草都送给你了，你呢又有三太爷他的一个信物，我们没有道理不把还阳虫给你，又没有道理难为你。彩月姐姐，你就把这还阳虫拿走吧。
1: 哎呦喂，这个彩月这心里这高兴，同类者为友，我们是同类朋友啊，志不同道不合，不可为友啊。那么我这有点事儿，整个这灵光山现在全都叫起来了，大家全来帮我这忙，帮我救丈夫贺秉义。我彩月何德何能能跟这些仙家集结，这些仙人，这些仙家这么帮我。彩月非常感动，非常高兴。就这个事儿，看彩月值了。他接过这小瓶，里边放的是还阳虫。那么只要还阳虫还阳草合二为一，喂到自己丈夫贺秉义的嘴里，他的病那就叫药到病除。您可记住了，这是仙草又是仙虫，既然叫仙草仙虫，它就有它的仙力仙法呀，肯定是吃了就好使啊。彩月刚刚把这还阳虫揣好，就这时候就听惊天动地的嗷嗷一声叫，气得咕噜咕噜直响。再看挖兄挖妹脸都吓白了，坏了，我大哥来了，挖少爷。他大哥就在这山里，大家都知道这个挖少爷非常不讲究，不讲究，没朋友，不管什么事儿他都乐意做主，只要他出现，嘿，好事儿都变成坏事。就看啪一阵风似的，瓦少爷到现场了。这瓦少爷两个大鼓的眼睛，黑黑的头发，身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这谱子也是黑的，他俩脚是黑的，俩大眼睛，通红的嘴。瓦少爷站这儿一瞪眼，看弟弟妹妹，你干什么呢？不是，你们干什么呢？要气死我吗？啊，这什么东西？还阳虫，还阳虫能轻易的给人吗？啊，这东西你要是撒了手，明年得有多少挖兄挖弟离世啊。他快活了，找什么贺秉义，他享受了人间的幸福，你们为什么帮他？你们这样的帮他，你们对吗？你们喝出了我们挖族一些个生命去来帮他，他救他的丈夫，你们这么做告诉谁了？哇，告诉我了吗？啊，你们还有没有教养？还听不听我的话？我就瓦哥，你这个我去，弟弟妹妹俩人不敢说话了。这时候彩月说话了：“瓦兄啊，瓦兄，别来这套！谁是你的瓦兄？彩月，我要没碰上这事儿就算了，我碰上了彩月。”

你别的话甭说，你赶快把还阳虫交给我，还则罢了，如不交还阳虫才是，别说蛙兄对你不起，我要动手抢回还阳虫，并且夺回还阳草。彩月姑娘想要把这救命的还阳虫与还阳草拿走，可是这时候蛙老大到了，他不让啊，不行，拿走。正在蛙老大要跟彩月姑娘决胜负论高低，挡住彩月姑娘，这时候来了个人，蛙弟。蛙老大回头一看，哟，龟兄，谁呀？小河神，也叫河神小龟。河神小龟是这蛙老大的把兄弟大哥。河神小龟这才说，蛙弟呀，干嘛呀？大家都是同道之人，今天彩云妹妹有了事儿，我们能帮忙的帮忙，帮不了忙的我们也不至于拆台吧。这还阳虫拿走，能救了她丈夫的命，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儿，这也是我们积功德的事儿，这是一个善举呀。你干嘛一己私私，你非得拦住她要下这还阳虫啊？这个大哥，你别说了，赶快让彩月妹妹把这还阳虫拿走，和那还阳草一并用来呀、啊、给人治病。说这个河神小龟怎么来了？那胡三太爷既然要管这事儿，能这么简简单单管吗？他已经通知各小神一定要帮彩月这忙，小河神也来帮忙。河神小龟到这儿这一说，你还别说，这蛙老大还真就听河神小龟的话，直奔金龙山庄。奔了金龙山庄，也就奔那青云观而来。倒在青云观这外边远远的看去，看自己的丈夫躺在这木笼里，木笼里面有一床，丈夫躺在床上呻吟着。这贺秉义啊确实是难受，哎呦，脸色焦黄，这伤口这儿都发炎了，化脓了，可是也没药能医治啊，这是一般的药而医治不了的。再看姑娘彩月唰一转身就进了这笼子，进笼子她归本还原，变回本体，成了一小刺猬。她从墙子那面爬上去，就倒在自己丈夫秉义的耳边。秉义，秉义，盖贺秉义睡梦当中就好像是自己的妻，就得被些道士抓住，到那时就难以脱身了。他朦朦胧胧又把这眼睛闭上，秉义，秉义，别闭眼呐、啊、秉义啊，嗯，是我彩月。秉义朦胧中又听见了自己妻子彩月的声音，他睁开双眼，哟，看旁边趴一小刺猬。彩月，是彩月吗？秉义，是我。哎呀，老婆，别说话，你别言语。说书的怎么这么点声？那当时要是大声的话，不就让人抓住了吗？必须得小声。彩月这才说：“你张嘴，我现在用还阳草、还阳虫。”

已经勾兑好这药水儿，再是经过勾兑的药水，这种药水有神力之神功，能治了你的伤，能救回你的命。老公，你张嘴，张开嘴，秉义就觉得一股暖流进嘴里，也没看这小刺猬举什么药瓶啊，怎么灌药没有，感觉中这水就进嘴了。那人家是仙家嘛，这能没有招吗？这水可就进去了，他把这水给咽进去，觉得浑身呢这血液在沸腾。那说喝下去就好，那不可能，那也太快了。但是得过一个时辰、半个时辰的，就能恢复本来贺秉义的原样。这时候，彩月趴在他的身边，依偎在他的脸上。秉义，你不害怕我吗？彩月呀，你是我的老婆，我为什么要怕你呢？我现在恢复原形，就是想让你看看我本事。你别说了，我知道，不管你是什么，我都爱你；不管你是什么，我都要你。你就是我的老婆，我的妻子。小刺猬彩月流下两行热泪。这一次，彩月也是来赌一次。彩月心想，我归回本来样子，我就是个刺猬，我来给你送药。你要如果还怕，那好，我把你的病治过来之后，从此我远远的离去，我祝福你，我在看着你的幸福，让你找一个真正的人，好妻子，为你生儿育女，我祈祷你幸福，我期盼你幸福。如果说你没有害怕之意，还一如既往的爱我疼我，老公啊，我愿用命换给你幸福，我可以为你死，何况我想为你生儿育女，死都能做到，为你生儿育女有什么做不到的？我就要打破这种习俗，我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们是一份真爱、真情、真意。他是赌这个的。看见自己老公丝毫没有害怕之意，

是一小姑娘，叫灵儿，也是姓贺的，贺灵儿。贺灵儿小圈呢，就是一片之爱心，就喜欢那一些小动物、小生灵，对这些小动物就特别的好，包括自己家里养着鸡呀、啊，都是他的好朋友。你也不行把这鸡随随便便给宰了吃，那更何况那些小羊啊、小狗啊，他都喜欢。哎，这灵儿姑娘就是这么善良。那么有一次，灵儿姑娘啊，随同自己的哥哥上后山采药，哎，不经意间呢，滑了一下腿，低头一看呢，是一小刺猬。哥哥气大了，就想拿这挖药这刀把这刺猬捅死，你看把我妹妹腿都划坏了。这灵儿就扑到这小刺猬身上，别动哥，你别砍他，他不是敬意的，他不会伤害我的，他没注意，哥呀，你不要动他，你动他我会生气的。哎呦喂，你瞧瞧你灵儿，动他你生什么气啊，你别动他。就这样，灵儿姑娘啊就用一小筐把这小刺猬呢放在筐里，这是第一次结缘。灵儿也不知道这刺猬是有难的，大山神正在抓这刺猬，那要抓着这刺猬那是粉身碎骨，你还修什么仙，你得什么道，大山神要抓他，灵儿八字太全了。那么算命的说，灵儿这命可好，八个字太全了，是有福的命，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之人。小刺猬彩月选择灵儿，就是因为他八字什么都不缺，八字全，这样山神对他没有任何办法，也就是说灵儿姑娘能保护这小刺猬。灵儿姑娘就把这小刺猬啊给带回来了，带回来没事捡点野果子什么的给他吃。这小刺猬还非常乖，就在这灵儿的身边。灵儿到哪儿呢，他拽拽呼呼拽拽呼呼就跟他到哪儿，哎，他绝不离开灵儿半步。这灵儿却不知道这小刺猬为什么不离开自己半步。事实上呢，这小刺猬彩月不敢离开灵儿，那么要离开了灵儿，就怕老山神来抓他，就怕这一点。如果抓住他，自己修行这么多年就白修行了，就得让老山神抓走，嫁给他的儿子。那是彩月不同意的，那是彩月不愿意的，所以这老山神生气，就要抓他。可是山神也来过几趟，只要是看见灵儿姑娘，山神气都气死了，不敢傍边啊。他周围这磁场太大太强大了，如果傍边那背不住，自己也得粉身碎骨，就能引起这么大的麻烦，所以气得这山神就走了。这小刺猬彩月从此就在灵儿身边了，哎呦，跟这灵儿好着呢，灵儿对他也好啊，灵儿对他那是知冷啊知热，冬天前准保把他放在里间屋不让他出去啊，给他攒了一些个果子，搁到那个土窖子攒的果子，这果子也是很好吃的，因为他是吃素的嘛，他不吃荤腥不吃肉食啊，就给他攒一些新鲜的蔬菜呀、啊、新鲜的果子。灵儿姑娘就陪着他，没事呢陪着这彩月呢在一起玩儿。这小刺猬呢非常高兴，因为灵儿姑娘也是个女孩，彩月也是个女孩，两人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戒心。一来二去，这灵儿姑娘就大了，到了十七大八了，就该出嫁了，该嫁人了。这时候的彩月小刺猬真有些害怕了，就怕自己的主人这灵儿要如果嫁人的话，

就不要自己了，把自己放弃了，抛弃了。到那时，老山神要知道，还得重蹈覆辙，把自己抓回山去，嫁给他的儿子。到那时候，永世不得翻身了。也着急，哭了。哎，被灵儿姑娘给看见了。哟，小刺猬，你怎么哭了？姐姐要出嫁了。男大当婚，女大出嫁呀。姐姐大了，就应该出嫁。你哭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姐姐。那么好，姐姐带你出嫁。这灵儿啊，七仿佛好像是就知道这小刺猬在说什么，就提出了一个条件，说我出嫁什么嫁妆都可以不要，我带着我这小刺猬。嗨，婆家一听，那算什么了？那是你的小宠物，小时候你这孩子就喜欢小宠物、小物件和这个小动物，那行，都了解呀，这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儿。你带一小刺猬，又不带一大老爷们出来，说带一老爷们出嫁那不行，对吧？带一小刺猬带吧，灵儿姑娘。那么自己这条命早就没了，早就被山神抓走了，还是不敢出门。灵儿姑娘结婚以后，这孩子懂事儿啊，那对丈夫好的那是无微不至，丈夫家也非常高兴，对丈夫好到了一定程度了。可以说呀，婆家对这媳妇儿百无一挑，跟老婆婆的关系处的跟娘俩似的，嗯，就跟自己妈一样，自己女儿一样。索性后来这老婆婆就不叫儿媳妇儿，叫姑娘，姑娘啊。哎，灵儿就答应上妈这儿来，没有说叫婆婆这儿来的时候，说你到婆婆这儿来吧。老婆婆感觉这话伤人，我闺女，这是我姑爷，您想想这关系得处到什么程度，这灵儿对这老婆婆得好到什么程度。这只能证明一点，灵儿是好姑娘，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那么彩月落到灵儿手，真是修来的福。后来啊，这灵儿又生个姑娘，姑娘生了个姑娘，这孩子打小他就跟彩月好。你瞧瞧，这是母女都跟彩月好，打小啊，这小孩就喜欢这小刺猬，谁碰这刺猬也不成，他就养这刺猬，有点好果啊，他就给这刺猬拿来。灵儿也说，你看这是缘分不是？我喜欢这小刺猬，出一个条件呢，说我什么嫁妆可以都不要，这小刺猬我必须得带走，这样才把这小刺猬带到婆家，那就证明啊，妈妈喜欢这小刺猬。再者说了，我都十八大九了，咱就说他出嫁那年就养这刺猬，这刺猬也快二十多岁了，那跟妈妈是有一定的感情，我得孝顺妈妈。孝顺的孩子嘛，怎么能夺妈妈心爱之物呢？当然了，灵儿姑娘知道自己的女儿也喜欢这小刺猬，也就想把这小刺猬陪嫁。后来姑娘把自己心里话说了，娘，我不带他走，我想他，我回来看他，我年轻力壮的，你呢帮我好好照顾他，咱娘俩都喜欢他，你就把他照顾好好的就行了，您照顾他我能不放心吗？就这样又把这小刺猬给留下了。灵儿啊，还是照顾这刺猬，如常的照顾。儿子结婚，儿子有孩子，儿子大了，儿子的孩子大了，灵儿老了。那一年灵儿已经到了七十大多，但是小刺猬还陪在他的身旁。老了的时候没人陪，灵儿就跟这小刺猬作伴。后来老伴儿死了，只剩小刺猬和灵儿，儿子忙，孙子忙。

家里头没人，灵儿就跟这小刺猬聊天，你呀陪了我一生了，我老了，可是啊小姑娘啊，我不知道我死之后你怎么办。嗯，谁能像我似的对你这么好啊？有一天我驾鹤西游红归天国，你可怎么办呢？你的未来是什么？你怎么生存？有没有一个像我似的人能对你这么好啊？他说的小刺猬都落泪了，只是这小刺猬还没修行到能说人话，但是他也懂了灵儿老太太的一片心。可是就在这一年，老太太的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岁数太大了，最后寿终正寝，魂归天国，是驾鹤西游。这也知道了，可是彩月现在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很伤心，因为灵儿的走。人呢，他有生离死别，他不像我们修仙。那么我们修仙为化成人形，也想逃脱轮回之苦。今天灵儿老太太的走对他打击很大，所以说山神来了想要带他走，他都没说不走或者是反抗，没有这意思。那意思这也是天意，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跟他走就完了。就在这锦官结要的时候啊，嘿嘿，灵儿姑娘的闺女出门子那个凤姐儿来了。凤姐儿啊把娘亲的事处理完之后，想起这小刺猬了，这是我妈心爱之物啊，我妈最喜欢这东西。当初我出门子的时候呢，我就想把它给带走，可是为了孝顺我妈，我妈喜欢，我妈出门子把它带来的，我就没拿这小刺猬走。这我妈去世了，也没给我留下什么。说实话，钱房产跟我来说没关系，人有儿子，我也不想要，我婆家过得也很好，现在我也有孩子了，我只是把这小刺猬带走，看见他就听看见我妈了，因为他比我岁数都大多了，他跟我妈差不多，所以我得尊重他，这是我妈的心爱之物，他就来求这小刺猬。这凤姐啊好就好在她的八字也全，山神一看气大了，山神就放弃了。怎么呢？山神也合计这是天意啊，我两次想抓这小刺猬也抓不到他，这个白彩月确实有命有福，也该他修得成功，他怎么两次都能遇上八个字这么好的呢？我无从下手啊，所以这山神一气之下走了，再不理他了，这小刺猬也就得救了。凤喜儿就把这小刺猬带到自己的婆家，可是回去事情就有变了。怎么呢？回去之后凤姐的丈夫非常讨厌这小刺猬，不喜欢，两口子因为这事儿老掐架。这你整什么东西埋埋汰汰，你搁我这屋在这睡觉，你干嘛呢？这有两次啊，这凤姐不注意他就给扔外头了，不不不，拿走跑吧。后来让凤姐给找回来了，凤姐的孩子也不喜欢。那么第三次凤姐呢没在家，她丈夫就把这小刺猬彩月给拿出来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走，回头再回来我就把你煮吃了，这可对不起，我不喜欢这玩意儿。实际他说着是瞎说，可是彩月却听明白了，彩月也明白，那人家不喜欢咱有什么招啊，走吧。

仅丈夫把他扔了，就剩这彩月啊就走了。这前后一晃也接近百年呐。彩月姑娘修行也不错了，彩月就走了。回到哪儿啊？回到了灵光山继续修仙。到灵光山修仙，他就念及这灵儿，就琢磨这灵儿什么时候投胎呢？他修行到百年以上，自己道行也到了，掐指寻文一算，哟，原来啊是这灵儿转世投胎，托生啊一个姓贺的人家，是一大胖小子儿。这姓贺的人家啊，给这大胖小子起个名叫贺祥，贺祥和之意，贺贺祥祥。家里头虽说不像有钱人那么富裕，但是也是很有钱，那个过着小康的水平，有点小买卖不多。这贺祥这一老生给家里带来了福气，给家里带来了光明，呵，全家呀这是乐呵呵的，天天围这贺祥转。这小贺祥这一晋升啊，哎，还非常聪明，讨人的喜欢，当爹的也喜欢，当娘的也喜欢，其乐融融这一家。那么彩月姑娘看这个也上钱儿，就暗中看这小贺祥一点点茁壮成长，到十岁、十二、十六，到十六岁贺祥这年呢要上庙上上香，这是他爹他娘让的。上什么香呢？就我都十六了，要娶媳妇的，我娘让我上个香，这很正常，一边走还一边捣鼓，娘让我上香娶媳妇。彩月姑娘后院跟着，后山就是观音庙，他要上这观音庙给观世音菩萨上香。那么到观音庙啊求一炷仙，这观音菩萨百事百灵，救苦救难，你有事找观音吗？有什么大事小情，您在这观音菩萨面前、观音像面前您磕一头，您许下您的愿望，哎，这就能灵验。何祥就是这么想的，就往前走，也快到这庙门这儿了，后边出事了。怎么呢？来俩人，断虎断虎，兄弟你干嘛呀？你抓他干嘛呀？他是一个生灵啊，嘿嘿嘿嘿嘿，瞧你来拜观音。这小刺猬买到手了，贺祥把刺猬买到手了，断虎怎么走咱且不管，单说这小贺祥啊抱着刺猬到了观音庙，他倒没给自己求一炷签，也没给自己许下一个愿，他却把小刺猬搁这儿了。观音菩萨啊您大慈大悲，这小刺猬差点让那歹人给抓去吃了肉，哎呦你保佑他呀健健康康的吧，我求您保佑他幸幸福福健健康康，能有的是水果吃。磕了九个头，三拜九叩，回头他就把这小刺猬彩月就拿到了外边观音庙的外边放，放走了。这彩月把这彩月一放，彩月是难舍难分，不想走啊，但是不走也不行啊，只好走了。这就是贺祥这一世救彩月一命，不但救彩月一命，他可积了一个大的功德呀。积什么功德？他放彩月这儿，这是观音庙啊，既然是观音庙，那么就在这观音庙这儿他把彩月给放了。把彩月放了之后，那么这彩月天天能听见佛声，天天能听见经声，念佛念经的声音，这个彩月啊就在这会儿听着。哎呦，这可是对彩月这个修行太有好处了，他就修仙对他来说也太有好处了。彩月非常感谢这贺祥，单说这贺祥啊，虽说没给自己许下个愿望，没有说给我

找个媳妇儿吧，我妈我爸着急了。可是贺祥这孩子长得好，心善良，主要是心善良孝顺。人老车姐也听说了，如果能嫁给贺祥的，我们就嫁。你像那段虎也来提过亲，人家家干脆就不提，说我们姑娘现在不嫁人，不出门子，就你们家看上没有？哎呦喂，贺祥的父母啊，这乐的嘴都合不上，太看上了。这两家是完美结合，优化的组合，好好好。贺祥的父母这太高兴了，您去问问，如果老车家大哥大嫂要是同意的话，明天我们就备厚礼，我们去求亲。那必须得媒婆来回窜弄窜弄，那你贸然间上人家去求亲，人家不同意把东西给你拿回来，那也不是很光彩的事儿，所以必须，您同意吗？哎呦喂，李婆子，李婆子，我让你去就是同意，我太同意了，你让他明天来提亲吧。你不是说怕挣不着这二份钱吗？我给你。这老车家也高兴，人家就这么女儿啊，就一个。那年头谁家都七八个四五个的，都是七狼八虎的，像他家和老贺家这很少，独生子女很少啊。说你过去吧，让他们明天来提亲。哎哎哎，这李妈又到了，老贺家又把这事儿跟老贺家学了。第二天一早晨起来，贺祥的父母就准备了一份厚礼，那就按当地的习俗，该准备的布匹呀，准备的火腿呀，准备的酒啊，准备的一些现银呐、啊、等等吧，该准备的东西人家家可就都准备齐了。然后找好朋友抬着这些东西，找伙乐队，乐队一吹，吹干嘛呀？奏乐干嘛呀？让邻居知道，让街坊知道，我们呐去求亲了。那也就是说，你再来跟我家提亲的别提了，我们贺祥心中有人了。那到老车家求亲的别求了，车妞子要嫁人了。哎，这都是一个知会。邻居们乐了，今天有酒喝了，两家都能喝上啊，上老车家呀，嘿，真好！这不是老贺家跟老车家姑娘，这是老郑家和老郝家姑娘，叫正好啊。那个说这是瘸子跳高，腿好亮，说什么都有吧，都认为这是一件喜事，这是一件高兴的事儿。说实在的，贺祥也高兴。贺祥也不是没看见过车妞子，知道车妞子这姑娘长得叫个漂亮。那小哥几个在一起议论前，就听这段虎老说：“哎呀，要找找车妞子那样的，你看人车妞子长得那叫个大美人，美人胚子。嗯，那要是能找车妞子这样的，我再不出外头找小姐，你瞧他这点出息。”当然了，车妞子也知道贺祥啊，知道贺祥这小伙子仁义，知道贺祥这小伙子街坊四邻都钦佩他，他软他不会欺负你，横的他不会怕你，他又懂礼貌又孝顺，这是难得的一个真正子男子汉，所以这门亲事就结成了。两家这一商量啊，就在下月的十九举行婚事，这喜事喜帖就发出去了。那么也就是八月十九这一日，哎，举行婚事，老贺家老车家都有喜事，这街坊四邻就准备厚礼吧，准备把这厚礼两家随呀、啊、都是邻居啊。说这日子他也快，一眨眼的功夫呢就到了这十九了。

早晨起来，老贺家是张灯结彩呀、啊。哎呦，收拾的这个新鲜呢，大红毡的铺着地，红色的灯笼挂上墙，红色的彩带竖一旁，红色的对联都贴好了，喜庆的鞭炮也准备好了，乐队的也来了，雇了八抬大轿去迎娶这车妞子。妞子家呢，陪送的嫁妆也都准备好了，早早这妞子也就起了床了，就等人来接。那么接亲的队伍一会儿来了，把妞子接到屋中接来，上了大轿。这大轿得在这当地转这么三圈两圈的，为什么呢？得展示一下是八抬大轿，车妞子才出的嫁。总算是转完了，倒在老贺家的门前。大轿摘除，落平落平之后，首先呢，把车妞子搀着从火盆上跳过来，哎，这叫望气。然后呢，走红毡的地毯进去之后，拜的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可就进了洞房。这个叫坐帐，他坐那儿等着贺祥的归来。那么贺祥在外头得照顾来人去且喝酒，难免就喝上个一杯半杯的，跟大伙儿。这其中有一个人就喝大了，谁呀？段虎。段虎老有一个气呀，哎呦喂，我段虎长得也不丑，我做人也是挺好的，我武功也不矮，你贺祥行我也行啊，怎么着呢？啊？怎么就你娶上车妞子，我娶不上车妞子，这什么意思呢？难道你们家比我们家有钱吗？要论钱，我们家比你们家可有钱。这时候啊，贺祥敬酒就敬到段虎这儿了。虎老弟，干一杯，来，干一杯，干完咱们再来一杯，连干三杯，好不好？今天是你洞房花烛夜，一会儿我去闹洞房。兄弟，你喝多了，谁他妈喝多了？喝什么多了？别说，说闹就闹啊！我现在就奔洞房，我说兄弟，我告诉你说，今天洞房没你事儿，洞房是我的了，我段虎要进洞房闹新娘，这才引起他厅大祸。在贺祥啊和这车妞子的婚礼现场，这段虎要闹事儿，竟然口出狂言，今天晚上这洞房我要闹，没你新郎什么事儿？人所共知啊，这段虎子他早已经看上车妞子，只不过是人家不理他而已，不想嫁给他，他没有办法。所以今天他喝多了，想借酒撒酒疯。贺祥能惯这事儿吗？啪一买他的腕子，啪一刀的手，把这小子下醒酒了。怎么呢？平日里这贺祥的武功比他高，力气比他大，那对付他这样的也不是没试过，三合五合啪就给扔那儿。贺祥心想，你来这一套那还了得了，啪一买他腕子，哟呵，段虎子醒酒了，哥，我这开玩笑，哥，我这兄弟怎么能那样啊？那样还是人吗？哥，恭喜你，咱再干一杯，兄弟们撤。这段虎子好招惹一些个呀，什么浪不正，都是不正经的人，好招惹这些人，哎，叫这些人的兄弟都围着他，他愿意做这老大，拿自己当老大哥，嘿，黑社会一样，带着兄弟们他撤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其实贺祥这人呢，他绝不是惹事儿的人，他又不是一个记仇的人，那事情过去了就算过去了，绝不会找后茬。说段虎子，你那天在我那儿说，你说什么？我去找你不是？那么结婚呢也是

件大喜的事儿，挺高兴的。白彩月还是在暗中看着他，祝福着贺祥，愿贺祥啊，这个踏踏实实、安安全全、幸幸福福的过去这一生，这是他的想法。那么贺祥呢，每天呢干着日常的工作，家里头有小买卖，哎，做着这买卖，上这买卖上收点钱，有粮店呐，有杂货店呐，这几个小铺面，虽说买卖不太大，不像超级市场似的，但是呢日常生活啊，车妞子两口子再加上老婆婆老公，这家人过的是其乐融融。这个钱呢不一定多，够花就好，够花了家里头幸幸福福的，团团结结的，哎，这就是个幸福啊。平安是福，过日子什么也不需要，就需要一个平安。只要是你平平安安、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过好一生，比什么都强。没有什么大的波折，不说今天有钱咔嚓，明天没钱，这心脏病过山车，谁都害怕，对不对？就是这样，何祥挺好。那么这一天的何祥啊，去庙里观音寺上了一炷香，因为结婚都两年了没孩子，想求观音菩萨赐一子。这回来的路上就碰见这段虎子了，段虎子看着他了，哟，贺祥大哥，干嘛去了？哦，我上庙上去一趟。哎呦喂，大哥呀，这结了婚了吧？哥呀，你是不能不理兄的，就是嫂子漂亮好看，那你也不能在这温柔窝里享受啊，兄弟们你就不管了吧？咱哥俩有小半年没见面了吧？哎，是有了。有小半年没喝酒了吧？哎，是有了。哥爷，走走走走，兄弟，我今天请你喝酒，咱哥俩是不醉不归。哎呦，我媳妇不让我喝酒，我不敢喝酒。嘿嘿嘿，瞧见没瞧见没，哥爷，您可是一大老爷们儿哎，哥，您这大老爷们儿怕媳妇儿，媳妇儿不让喝，你就不喝了，这说出来不是很好听吧？哥，怎么能这样啊？之前的贺祥那是挺得直，说的话算数，今儿怎么了？好好好，我陪你喝两盅，回去挨骂我也值，陪我兄弟了吗？这段虎子就把他给拉走了。那么一进这庄子呀，旁边这儿就有一小酒铺，赵记小酒铺，靠卖一些个野生鱼，就这么一个菜，两个大瓷盘子，哎，这瓷盘子里装两条鱼，按段卖，一段多钱？那个大盘子里呢是鱼丸儿，有些个鱼子、鱼泡啊，这些东西按盘卖。但是人这鱼做的就一绝，太好吃了，说谁吃啊都说好吃。每天中午啊就在这儿啊，就这点东西卖完了，人这老两口不卖了，说什么都没了，就到这里了，人就休息打烊。小哥俩进着，哎，还真有两块鱼，有点鱼籽，全来了全来了全来了。哥俩这儿可就喝上了，边喝边聊，唠的也很大，从武学上，什么达摩老祖采树叶一夜渡长江，到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怎么样参禅打坐面壁十年得大道，这武术才传的大广。这唠的都是这些，俩人都是练武的。越唠呢，这贺祥越乐意听，唠这些正科啊，贺祥乐意听。贺祥这是听着越来越起劲，唠着也是越来越起劲。这小哥俩喝的就整整溜溜喝了一下午，

天来的到了太阳落山也没喝完，是越喝越起劲，越喝越来情绪，喝着喝着这何祥就感觉到有点迷糊了。哎呦喂，这个喝多了，兄弟，我有点迷糊了。他是不知道啊，这酒里头后两壶酒就有药了，迷糊药就给下上了。谁呀、啊？段虎子。段虎子那天他结婚的时候，何祥结婚，段虎子栽了。你何祥是个正人君子，我段虎子不是。你何祥不记仇，我段虎子记仇。段虎子老想报这仇，今天把这药下上，心想你喝多了一迷糊，我给你拽到后边一顿烂踢，我打着你，明面上我也打不过你。哎，段虎啊，哎大哥，我有点迷糊，想回走了。啊、可以可以可以，回走可以，来来来来，买单吧。把账算完了，俩人往外走。兄弟，我去方便一下。啊，去吧去吧去吧。这贺祥就到后趟房这儿方便一下，没找着厕所，不然就随便找一个地方方便。这儿有一口枯井，好多年了没人去打理，这枯井蒿草多长很深，到底这井里有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他就站这井边上这儿，这撒尿。嘿，段虎子一看，好，你在这儿撒尿，我之前我是想打你一顿，现在看别的了，行了，我呀倒在贺祥的背后叫足了功夫，奔他这大脖梗子啪就是一。越要在现场，他怎么施法术也不能让段虎子把这贺祥给杀了。这贺祥下去再就没上来。单说车妞子在家等贺祥啊，这上庙上许愿呢，要孩子，怎么左等左不回来，又等又不回来，这人哪儿去了？就把这事儿跟公爹说了。老公公说是不是上哪儿喝酒去了，派人找找吧，找好朋友帮找找。哎，听说是跟段虎子一起喝的，这老车家人呢和老贺家人全找这段虎子来了。说段虎子，你不是跟我们贺祥一起喝酒啊，贺祥怎么没了？是啊，我跟他一起喝的酒不假，喝一会儿我们就走了，他说他迷糊回来睡一觉，我这边还有事儿，我回来处理事儿，不知道这人哪儿去了，找找吧，我手下有兄弟，找吧。这可就找开了，撒开人马找了三天三夜，只是啊这段虎子知道他在哪儿，最后三天三夜也没找到，就找到这小酒铺。小酒铺老头老太太说段虎子他们俩在这喝酒，喝着喝着酒，这贺祥就说有点迷糊要走。那就这样呢，他们俩就走了。那么有聪明人且这儿掐着一点一点推往前找，就找到这枯井了，就觉得这枯井里边又有文章，派人下去一看呢，嗨嗨，正好贺祥的尸体在这枯井之内。这样把这贺祥拽上来，找当地的仵作一看，不是他杀，误死。怎么能说误死呢？这裤子没系呢。要是他杀呢，你能看出来身上什么东西没有，只是人掉这井里憋死了，裤子没系，是尿尿呢，这就不用问了，这个人肯定是喝多了，喝多到这儿来撒尿，一时没站住啊，就掉这井里死的，这属于误死误伤。那这事儿不能乱人断虎子了，你再找人断虎子找不着。这断虎子也很伤心，呵，这顶丧驾灵一样，这个大哥死在我手，不跟我喝酒不能死，大哥的后事我来给他办，谁说什么也不行。他这实实灰灰的非要给这大哥办丧事不可，回头啊他还穿上了这一身孝，叫他的兄弟们也都穿上孝，赶上这

这日子口忙忙活活的，谁管他这事儿啊？家都乱了，老爷子老太太心都碎了。大儿子听话着呢，岁数年轻，刚刚娶媳妇儿，还没孩子呢，活生生就这么死啊！何祥他不像这样人，不像这么喝酒的人。车妞子过不来这劲儿啊！车妞子心想，在家的时候我给他下过令啊，我说不让他喝酒，尤其是要孩子期间不能喝酒。你回头喝酒下生这孩子，备不住有什么状况。所以说呢，在要小孩期间不能喝酒啊，一定不能喝。他也答应我了。答应的我好好的，等我生完孩子他再喝酒。那为什么今天能跟段虎子出去喝酒？他就对这段虎子有些个怀疑了，就感觉这段虎子是不是下什么套了，下什么药了。但是你没有证据啊。那仵作他又说了，确实是自己呀没站住，自己掉这井里死的。而段虎子呢，又把这所有的丧事他给买单了，找了一棚经，雇了一棚老道，在这儿啊给他大哥念着这经，送他大哥这城。这灵棚搭的好大，买的棺椁罩，这大棺材够大的了，三层啊，棺椁罩全有。段虎子逢人便说，见人便讲啊，我大哥死我手了，我对不起我大哥，我如果是不跟我大哥喝酒，哎，我大哥死不了，哎，我这是对不起我大哥。大伙儿一看，别说不怨人段虎子，就是怨人段虎子，段虎子这么做也算行了，那也算对得起死者了。甭管怎么说，人家这事儿做的也到了。停了这么七天，尸体停了七天，该出殡了。他出殡的时候，白彩月来了，彩月哭了，哭哭彩月又乐了。可能人家这一世啊，就这么长的命，我呢，管不了人这事儿。这事儿，他就应该出现。彩月这高高这儿看着。自己最心爱的人贺祥出殡了，那所有人抬着贺祥到了坟地，把这贺祥给埋了，大大的修了一个坟。车妞子也就回来了。到三天了，段虎子来了。三天呢，傻子，三天圆坟，我哥哥出殡都三天了，我陪您去圆坟。三天圆坟是对的，那你得去圆坟呢。夫人车妞子穿了一身素素漆漆的素装，跟这段虎子等人。老人不能去呀、啊、老人白发人送黑发人，他不应该去给孩子圆坟，这事儿就儿媳妇去。车妞子到这儿给自己的老公烧烧纸，圆圆坟，扫扫墓，三天圆坟。在老公的坟前，车妞子暗暗的发了个毒誓：老公啊，我们只过了两年，没想到你命短，你怎么死的也算死了。但是我车妞子发毒誓，我生是你贺祥的人，我死是你贺祥的鬼，今生今世我就是你的媳妇儿，我绝不会跟任何一个男人，你死后我保证立贞节牌坊。你别看我岁数年轻，我为你守守这一生一世，你在那边等我。我知道信佛的人自杀是不行的，自杀是不能脱生，我们要尊重生命，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脱生为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我们要尊重生命。
我不自杀，等到我该死的时候我去找你。虽说今生今世我们没有做好夫妻，我愿来生来世陪伴你的身旁，我为你生儿育女呀。这暗暗的就发了这么个毒誓。这边原坟就是这么回事，原完坟就得回走啊。回来了，家里呀、啊、得准备一桌饭菜。老爷子这儿准备着饭菜，那不管怎么地，段虎子是带人帮助圆坟的，这些人得供人吃喝啊。虽说不能大喝，得给人准备酒啊。这是个丧事儿，但人家帮着忙活一天，这事儿都丧。去参加白事的回来，基本上都得喝点酒，怕沾染上晦气。所以这些人呢，坐这儿喝了点酒。喝完酒，段虎子告诉喝完的，你们就回去啊，该回去回去。这个然后呢，就是三七五七了。这个我代替我大哥我大嫂，哎，我对你们谢谢。大嫂，你先回去吧，我陪这几个没喝完的。那好，段虎子，你就陪他们吧，我回我们院了。他一宅分两个院，这面是老爷子、老太太住的，那面呢？是小夫妻住的。大娘死车妞子回到自己的房间，刚坐没一会儿啊，一推门进来个人，谁呀、啊？段虎子。大娘子气大了，嘿，这段虎子，你干嘛呀？我们小男妇女的，我们是一寡妇，你怎么推门就进来了？段虎，你干嘛？嘿嘿嘿嘿，妞儿哎，车妞子，我干嘛你还不知道啊？我今儿可真一点酒没喝。陈牛贼，说实话哎，贺祥他已经死了，我能对他这么好，全都是冲你。咱们都当地面的，你当姑娘那会儿，你当姑娘那会儿啊，我就想娶你，可是你们家不同意呀、啊，就说我不务正业，说我混黑道的，不想嫁给我。哎，我都气死了，你就嫁给这贺祥。可是今天呢，天成全我。贺祥死了，你说你这么大一闺女，你还没有生养，你守什么寡呀？嗯，你为谁守寡呀？你值当的守寡吗？所以我成全你，我段虎子，我挺天立地，我是人。我现在跟你说，我管你的下半生，你愿意嫁给我，你就嫁给我；你不愿意嫁给我，咱们俩偷着好。我爱你，我喜欢你，你是我心中的那个。说话之间呢，他就想过来抱住大娘子车妞子。车妞子旁边有一把剪刀，女人嘛，她都好刺点绣啊，缝点什么。这把剪刀车妞子就拽起来了。你干嘛？段虎子，你不过来还则罢了，你如果再过来，我死给你看。嘿嘿嘿嘿嘿，车妞子，别给脸，你不要啊！车妞子，我可告诉你，大爷，我看上你，你一小寡妇，我都不怕沾染上倒霉的气息。我想要你，你来这套，你干嘛要死啊？哎，你要找你丈夫去，我还就不怕呢。这事儿我可看多了，你想死，我成全你。说话之间，他往怀里要搂这车妞子。耳轮当中就听噗嗤一响，是血光四溅。

0: 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通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3: 书接前文，贺龙何等聪明啊！别看上了年纪，脑袋好使啊。从上海会议就可以看到，自己是凶多吉少啊。这是一块心病，这心里堵了个疙瘩。上海会议结束之后，林彪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林彪是心满意足了，可是贺龙心中很烦闷呐、他心里就想，不久前毛泽东曾要他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看看建设的情况，所以决定去那里看一看。于是贺龙要薛明独自回了北京，自己与董必武一起到了广州。在广州，贺龙于2月5日召集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工业部门的部长开会，研究国防工业建设中的问题。2月7日与董必武、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一起接见了广州部队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2月8日与叶剑英一起前往广州军区医院，看望了86海战中英勇负伤的战斗英雄麦贤德。就在这时，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这个团即为现在的武警北京总队的第11支队，也就是礼炮中队的所在支队。远在广州的贺龙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团的组建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汤生等竟为其搞2月兵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呀、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3月19日，贺龙由广州到了成都，吉尔到了西昌。在西昌，贺龙听取了309物策队、113地质队、920航测队汇报勘探成果，接着又到了会理。3月15日，贺龙由会理到了攀枝花。攀枝花

挖钢铁基地是被列入国家一类强建的大型建设项目，人们简称为潘钢，是大西南三线建设中的重点。1964年7月，毛泽东对潘钢建设做了重要指示，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问题，现在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最困难的情况。5万多名职工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李井泉、余秋里、程子华陪同下视察了攀枝花建设基地。贺龙到潘钢时，潘钢尚在建设初期，荒山野岭中搭起了一片席棚，还盖了一大批干打垒的平房。国家纪委副主任程子华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常到攀枝花视察工作，决定盖一幢2层的房子。贺龙听取了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汇报，接着又到各地去考察。当时贺龙已经是70岁高龄的人了，还患有糖尿病了。虽然说在军委当中不担任职务了，但是贺龙考虑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是名老干部，在晚年要更多的为党工作呀。3月17日，贺龙回到了成都。就在这时，一个使贺龙震惊的消息传来，罗瑞卿于3月18日跳楼自杀。

阳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儿。毛泽东把一个时期以来讲的，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把说过的这些话再次提了出来。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写着《三家店札记》和《燕山夜话》，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4月9日，贺龙一回到北京，即感到北京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儿。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会上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梁尚昆展开了全面批判。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没有出席此会，会议由运动的抵制者刘少奇主持。很明显，毛泽东把这次会议看作是对权力、思想和威望的考验，林彪即为他的替身。5月18日，林彪鼓足力气做了一次关于政变为内容的讲话。林彪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讲，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对社会主义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要杀头，有的要关起来，有的要管制劳动，有的要开除党籍，有的要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要是丧失了政权，就是糊涂人。林彪的话里透着杀机呀、啊！他又说，毛主席最近不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林彪最后拉长声音说，政变现在成老成了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党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间每年平均11次。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不会被颠覆，会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便被赫鲁晓夫颠覆了，有很多迹象，有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了我们的党内来，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队，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呵，林彪讲的这儿咬牙切齿，又晃脑袋又挥手。他又接着说，他们现在要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您听听，林彪啊，充满杀气的讲话，整整讲了一天呢。参加会议的76名高级干部无不毛骨悚然呢。林彪大讲政变绝不是空谈，而是有所指的，指的是谁呀？自然是与他对着干的人了。关于林彪谈政变的这篇讲话，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内称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7、8年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

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着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的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城遥，叹道：世无英雄，虽使庶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叠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200年，会当积水3000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视为主，也有些猴气视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遥遥者一折，皎皎者一乌，阳春白雪何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复。这后两句正是指我。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依罗瑞卿、杨尚昆的官，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而且把张春桥等。后来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毛泽东点了火后就去了南方，刘少奇、邓小平领会不了毛泽东的意图，事实上他们是无法领会。因此刘少奇、邓小平只得沿用过去的运动模式派工作组，而且刘少奇还特别请示了毛泽东、广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贴出大字报，提出要和工作组斗，但是绝大多数师生支持工作组。其他各大学学校也和清华大学大同小异。当毛泽东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江青等汇报后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不久北大的工作组被江青宣布是反动的。贺龙于7月31日派薛明到人民大会堂向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问题的周恩来反映他的意见。他说解决清华问题不要采取北大的方式，一定要慎重，要照顾党内的团结。把王广美负责的工作组说成是反动的，就等于向刘少奇开刀。薛明到大会堂向周恩来讲过以后，周恩来问这是谁的意见，薛明说贺龙、李景泉、王任重他们一起研究。

研究的。周恩来在本子上记了几下，脸上毫无表情，见薛明说完，做了个让薛明走的手势，薛明出了大会堂，一丝怅然若失之感从心头浮起，他又想起数月前的一件事儿。那时国家体委的打猎队打了些猎物送到贺龙家，贺龙派人送给周恩来，周恩来竟拒收。薛明想到这儿，不敢再往下想了。这时江青在北京大学点了贺龙女儿贺小明、董必武的女儿董良佩、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的女儿雷小燕的名，说他们是坏孩子，是受家庭的影响。原来北京大学聂元子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江青一屁股坐在了聂元子一边，贺小明等作为代表与江青展开了辩论，辩论达三个小时，使江青恼羞成怒，骂起他们受家庭影响的话来。江青还气急败坏的把他受围攻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淡淡的说，都是娃娃儿。江青发急的说，娃娃们敢这么闹，一定有贺龙他们的支持。林彪和江青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大搞阴谋使诡计，陷害老干部和开国元勋，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是罄竹难书。就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现在回忆起那段历史，真是亲者痛，仇者快，背如芒刺，是噩梦连连呐。书接着前文，再说这江青恼羞成怒，他就把就在北京大学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了淡淡的说，哎，都是娃娃儿，言下之意都是一帮小孩子。江青发急的说，娃娃们敢这么闹，一定有贺龙他们的支持。毛泽东说，贺龙雷英夫的情况中央都清楚，那意思你不用多说了。毛泽东对此不积极，江青也没有了办法。江青又讨好似的找到贺龙说，老总啊，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你女儿围攻了我三个多小时，我都没在意。贺龙自然知道江青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他对薛明说，主席伟大，夫人书记李雪峰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呢？毛泽东提高了声音说，北大聂元子等七个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的宣言，北京公社。会上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会上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刘少奇的排名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而林彪一跃成为第二位，真可谓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啊。刘少奇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形势虽然不理解，但是出于多年来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服从，他还是习惯性地认为自己一定是犯了错误，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他马上就吩咐自己的司机，以后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开车千万不要再往前抢，要排在第八位呀。在十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

他又诚恳地做了检查，真诚地希望自己的检查能够得到别人的谅解。贺龙在会间和会后的一系列解决时啊，贺龙对上城楼穿不穿军装开始没在意。当他看到毛泽东和其他军委副主席都穿军装时，才感到会议非同小可，当即派人从家中取来，而此时活动已近尾声。贺龙的这一情况被叶群发现了，他对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处长宋志国说：“你了解一下贺龙为什么不穿军装。”宋志国听了这位红得发紫的二号人物的指示后，诺诺连声啊，当即进行着了解，而后他把情况报告了叶群。叶群对部下一向是小恩小惠，当即夸奖了宋几句，宋志国非常高兴。8月22日，总参谋部领导号召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8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几位部局领导和一部分群众一起给当时的总参谋部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在大字报上签名的还有贺龙办公室的人。由于王尚荣是红二方面军的人，又与贺是这样的，原来1966年5月27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按照预定的议程，会议啊有三个议题：一是学习讨论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二是传达上海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精神，批判罗瑞卿的错误，肃清其影响；三是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和五七指示。会议分党委会、党委扩大会、党委全会三个阶段进行。军委派叶剑英办公室副主任莫阳、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刘德润、总政干部部副部长朱光三人组成军委联络小组，参加了会议。但是由于李作鹏、张秀川背着多数常委搞小动作，散布萧劲光建军路线的斗争，虽然1963年1月党委扩大会议和1965年12月三二会议等多次批判斗争，但始终未得到解决。问题不解决，与罗瑞卿的影响干扰有极大关系，海军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一定要在这次党委扩大会上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彻底的揭盖子摆问题。不论是谁，不论错误有多大，是什么性质，都要彻底查清楚，明辨是非。于是批萧劲光、苏振华的热度是越来越高。7月2日，有三个小组提出萧苏是批判重点，要王洪坤出来领导会议。这个情况登在了简报上，实际上是公开提出撤换领导问题。海军的情况引起了中央和军委的重视，叶剑英给林彪打了电话，提出通过一个会议撤换领导是极不正常的。林彪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一面说海军现领导不能变，一方面又说李作鹏、王洪坤、张秀川的成绩很大。叶剑英把情况又报告了毛泽东主席。7月4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刘少奇严肃提出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是第二位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对海军的会议做了三条指示：一，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应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二，萧苏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应欢迎，不够的以后再讲，

他同志也应洗洗澡。三，由会议本身做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7月7日下午3时30分，军委第52次常委会议在3座门召开，海军9名常委列席了会议，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参加，陶铸也参加了。叶剑英讲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放炮起哄会闹乱子。贺龙在7月11日晚谈到林彪时愤愤地说，只要我不死，我就要同林彪斗到底，我就不相信他那一套。他这个人为什么不能反对？他能代表党，反对他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林彪就是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来吓唬人，使别人不敢讲话。林彪知道贺龙不比罗瑞卿啊，要想动贺龙比罗瑞卿费力气，但他知道大树只要晃动就会晃倒的。他在屋子里边望着天花板整整看了一天呢，后来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对叶群伏耳低语的说了一番话，直说的叶群是连连点头，嗯嗯嗯嗯嗯嗯，明白明白。林彪授意叶群搞诬告贺龙的材料。8月31日，吴法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根据林彪的授意，叫傅传作等人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并将写成的材料报给了叶群。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批人来烦我，军委很快就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好材料。李作鹏在电话里连连说，好好好，我马上就办，我马上就办。9月3日，吴法宪和另一位空军主要负责人给林彪写报告，诬蔑贺龙，并转述了一位空军领导干部1966年8月30日对贺龙的揭发，认为空军党委11次全会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9月5日，张秀川给毛泽东、林彪写信诬陷贺龙，说我觉得他不够正派，对毛主席、对林副主席的领导抵制和有反对情绪。一时间呢，诬陷贺龙的信一封又一封的送到了毛泽东手中。9月5日这天，毛泽东要其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要贺龙到游泳池来。贺龙听说毛泽东召见自己，对薛明说了句，毛大帅找我呀，说罢了急冲冲就出了门。贺龙乘坐着红旗轿车很快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卫士将他引入毛主席作为起居的休息室。毛泽东握着贺龙的手，两位年逾70的开国元勋到了一起，毛泽东摆了个手势，贺龙坐了下来。毛泽东就说，叫你来看封信是吴法宪写的。贺龙听了毛泽东的话心头就一震了，对这些人的阴状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他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信，带上花镜去看，由于心急手啊有些发抖，找他谈谈。毛泽东把手一摆说，不用谈了，对你我了解。毛泽东又说，你还不知道啊，就在这10几天内，我收到告你状的信10几封，炮弹都冲着你来了。贺龙听罢吃了一惊啊。毛泽东又笑着说，你不要紧张，
这么多年我对你还不了解。

那么抗战初期你在晋西北时，有人告你状的事儿还记得不？贺龙就说，过去的事情了，还提他做什么？毛泽东说，当时我说了你三条，一是忠于党，二是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一句话，我做你的保皇党。哎呀，贺龙一听深受感动，他想不到毛泽东在这时刻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不由得向毛泽东投去感激的目光。当下二人又谈了许多往事，一直谈到中午。这一谈呢，把贺龙连日来心头的许多不愉快都谈没了。而后毛泽东对贺龙问题明确表了态，对贺龙要一批二保。俗话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哎，叶群知道这个信儿了，他也知道毛泽东和贺龙谈话的内容了。叶群知道之后啊，像活了定似的，积极地对林彪说，听说主席要保贺龙了。林彪听了是不动声色地说，你慌什么呢？现在是旱大树，比如一棵大树，先要断其根，根都断了，树自然就倒了。如今总参的王尚荣、空军的黄立清、工程兵的谭友林、四川的黄新廷，还有谷志彪、范哲祥等等，都要先打倒，咱们先要断其根，懂吗？接着林彪又附耳低语，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尽管毛泽东指示要保贺龙，但林彪一伙对贺龙的攻击不仅没有停，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就在毛泽东同贺龙谈话的第二天，李作鹏给林彪写信，密告贺龙反对四好联队运动，反对林副主席派李作鹏、张秀川到海军去工作。九月八日，林彪在中央军委会上发言，继续攻击贺龙。也就是九月八日这天，叶群正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门口行走，他突然又见到了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当时啊，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处正在扩建，他与叶群都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当下叶群把宋治国领到浙江厅，假装关切地对宋说，现在很多干部都向中央写信反映贺龙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写呢？说完了，叶群望着宋治国听他回答。宋治国紧皱眉头，他我不了解情况。叶群就说，不了解大事还不了解小事吗？你是警卫处的处长，经常出入贺龙家，我不信墨道里找不到驴蹄子印儿啊。又说，这可是考验你忠不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立场问题呀。宋治国心领神会，当即向叶群表了忠心。九月九日晚，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解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贺龙虽然对告阴状的人一肚子气，可他还是强忍着给林彪打了电话，要去见他。林彪答应了，叶群知道后却急了，他怕贺龙带着枪杀了林彪，遂要林办负责警卫的秘书李文普带着几个人埋伏在屏风的后面，保护着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贺龙见到了林彪，林彪站起来奸笑着，那声音低的难以听见。来啦，贺龙说，林总啊，彪这个人很阴险，很奸诈，但没有办法，心说交换交换意见也好吗？

所以贺龙见到了林彪。林彪表面上还挺客气，握手之后让贺龙坐下。贺龙这个人是出马一条枪，心里有什么嘴里就说什么，从来不耍阴谋。因此贺龙就说，主席要我跟你谈谈，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林彪把手一摆，没有，我对你没意见。你看这种人多阴险，他恨不能整死贺龙，嘴上却说的正相反。贺龙接着说，我批评过吴法宪，也批评过李作鹏，向空军跑飞机到台湾的事儿，我就批评过吴法宪，把他批哭了，可都是当面的，他们背后嘀嘀咕咕的告我的状，不光明正大。林彪接着就说，他们比你小，有些事想的没你远，也可能反映的有不对之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贺龙又说，主席让我来征求意见，怎么会没有意见呢？林彪一听怎么回答呢，他想了一会儿，扬起脸来说，意见嘛也有一点，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嘛主要是要注意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林彪的话说的是不紧不慢，可话中的分量却很重。贺龙带林彪说完了，猛地站起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谁反对党中央，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贺龙这么一起身，可把屏风后面的叶群给吓坏了，他以为贺龙啊要对林彪下手了，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时林彪一看，话谈到这儿为止吧，端茶杯谢客，贺龙转身走了。叶群急一次，秘书问他要不要做皮鞋，贺龙摆了摆手说，不用了，够穿了。再说这个宋治国，自从向叶群表了忠心之后，从9月8日到9月22日，先后写了5封揭发贺龙的信，其第一封信写了关于国家体委的所谓3天销毁120部电台问题，第二封信中写道，敬爱的林副主席，结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字报，十一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觉得有些事儿情况很不对头，为避免发生对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不利的事儿，我再次向林副主席报告几点。一，我觉得贺龙啊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往来密切，经常密谈，听说贺龙与薛明结婚就是彭真介绍的，后来薛明又将跟他一起工作的一个人介绍给贺龙的外甥廖汉生，这个人是杨尚昆的亲戚。二，常去他家的人神态也不正常，特别是罗瑞卿、彭真问题发生之后，他们很紧张，在空军、海军地方上到处拉人打桥牌，桥牌桌上是无话不说，许多工作在牌桌上解决。罗瑞卿问题揭发后，他们一伙人还给贺龙送起一大筐橘子。三，体委荣高堂天天去贺家，万里也常去密谈，吃喝玩乐钓鱼。柯庆师在一贺龙本人的房间里保管着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时带上，不知为了什么。他还让身边的警卫人员带上步枪和机枪，并让每天带在身上，这也不知为什么。二，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

如何讲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练得要百发百中。贺龙经常到警卫分队去打扑克、胡扯乱谈，这是在拉拢部队啊，也不让调换。弄得这个分队经常说好，过去出去要跟车，现在对警卫处跟车不满，怀疑心很大，因为怕出事儿。 我就赶写出来，我认为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这个宋志国呀，在9月21日的信中又写道：“贺家有枪，8音枪一支，子弹20发；白狼明手枪一支，子弹2发；12号猎枪一支，子弹1037发；16号猎枪一支。” 子弹1988发，落款宋志国。还这宋志国还真听话，不闲着。在9月22日的信中写道，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子下面是贺龙全家的照片，罗瑞卿天天看，但没有毛主席的照片，听说怕人家发现，如有客人去，他们还拿东西掩盖住。贺龙到现在。 还保留着他在旧军队的照片。当叶群看了宋志国写的第一封信的时候，就故弄玄虚啊。他当着几个秘书的面问宋志国：“你揭发贺龙的材料属实吗？若实，我们就送；若不实，就不送。”宋志国连连说：“属实，属实。”当叶群问宋志国写此信怕不怕时， 宋志国说了：“为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他什么都不怕。”叶群点了点头。当宋志国写完第5封信的时候，叶群对几个秘书说：“你们写个证明材料吧，证明宋处长送材料的经过。”于是三位秘书写了一份关于宋志国写材料的情况证明。材料写道：“宋志国同志。” 几次写信给林副主席，反映了有关贺龙副主席的一些情况。9月8日，叶群同志根据林副主席指示，嘱我们将送的来信转给叶副主席，转上信件末尾的署名均用某某某，而未用宋志国同志的真名实姓。 原件均系宋志国同志亲笔誊抄和署名，以存档。文件送出前，叶群同志对宋志国说：“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宋志国同志说：“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他还说：“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我要向首长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什么都不怕。他说这些话时，我们三个人都在场：林办秘书张春生、赵根生、张云生。1966年9月8日，叶群看了之后啊，晃晃脑袋，表示不满意。于是又由他口授做了修改，在前面加了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 有很多同志来向主席和林副主席反映情况。宋志国同志几次写信给林副主席反映情况。第一封信写于某月某日，是关于体委系统曾于今年5月限令3天销毁120部电台问题。此事报告组之后，经查对属实，文革小组康生。 叶副主席、总理都非常重视，并已成立专案组，由谢富治同志担任组长，李天佑同志为副组长。第二、第三封信都是反映贺龙及其他同志的情况，这些都是他亲笔写出的材料。叶群同志都及时念给林副主席听了，林副主席认为有参考价值。 当即批呈主席，并送军委叶副主席。主席阅后，指示连同空军写的5份材料，王新亭副总长写的材料，一起。

已抄写几份，分送总理陶铸先念复制，这些都是叶副主席直接交军委办公厅陆阳、金涛两位同志承办的。此稿中间删去了括弧转上信件末尾的署名军用某某某，而未用宋志国同志的真名实姓，原件均系宋志国同志亲笔誊抄和署名，以存档，改了这么一段。全文末尾加上改写的如下一段：当时发现宋志国同志有些怕打击报复的情绪，所以往外分送他的材料，签名只用某某某。哎，材料经过叶群如此口授后改了，深刻多了，也更增加了写此证明材料的必要性，同时也充满了贺龙可能报复的恐怖气氛，这些正是叶群所需要的。三位秘书知道这些信非同小可呀，于是留了个心眼儿，在证明材料存档笔稿上加了如下的注解：这是赵李章三秘书根据主任指示写的关于宋志国材料问题的证明材料，后又根据主任指示做了修改，这是修改稿的底稿，括弧钢笔写的是原来的，铅笔写的是主任口授加上的。看来这几个秘书也是个精细的人。宋志国的五封信引起了中央警卫局领导的高度重视，遂进行了调查。调查中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有支小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放在了董必武的女儿那里了，董必武女儿随父住在中南海，贺龙的目的是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从董必武女儿那里取上枪用来暗杀毛主席。您听听这帽子扣得有多大吧。今天看来这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可您别忘了在当时啊则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啊，比天都大呀。关于此段公案，董必武的女儿后来回忆说，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中午，爸爸刚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走到后院来叫我，我闻声赶忙跑过去，爸爸的神情有些不安，爸爸微微地皱着眉头看着窗外的蓝天，慢慢地问我说，是不是贺老总给了你一把手枪。爸爸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嗯了一声承认着，爸爸转过脸看看我，两只手扶在后腰，又问我，这枪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我听了这话简直有点莫名其妙，但也品出有些不对头的味道，我于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就赶快收拢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记忆。那是我们搬入中南海的一个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约了叶剑英叔叔的儿子选宁和女儿向真等一大帮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子，我实在记不清都有谁了。那时我也跟在哥哥的后面，我们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在他的客厅里愉快地接待了我们，他手里拿着已经跟他浑然一体的烟斗，贺老总豪爽的气质鼓励了所有在座的年轻人，男孩子们纷纷向贺老总要鸟枪，贺老总一口答应了，并立即让他们自己去挑选，男孩子们一拥而出，只有我还坐在那里，尽管心里也想要一支枪，但我有些胆怯，不是怕枪，心里正在盘算着看怎么说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枪。也许贺老总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把烟来了。爸爸听了我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放松了，他说，今天开完会
秀。

食了，香栓都拉不开了。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手枪送到警卫局。警卫局出了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枪的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他又鼓起很大的劲儿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走了。这就是手枪的真相。咱们再说这个宋志国，出卖了灵魂之后，又多次主动写材料送给林彪叶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贺龙提供炮弹。到1968年6月27日，

忘记呀、啊，冒死写给首长有关贺龙的几份资料报告。我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宋治国把自己死死地绑在了林彪一伙的战车上，甘当奴才。但是林彪叶群利用完他之后，又把他一脚给踢开了。叶群对吴法宪说：“胖子，宋治国对我们倒是很忠诚，可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你给他找个地方吧。”于是吴法宪把宋治国安排到了山西晋南临汾的一所航空学校当隔离审查。1972年10月31日由中央专案组审查，1978年5月20日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依法逮捕，同时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对于宋治国写诬陷信的情况，林办秘书张云生写的相关材料。在材料中他说，林彪叶群运用阴谋手段迫害贺龙等我军许多高级干部，目的就是篡党夺权。他们指使一些人写证明材料，以掩盖自己的罪行。我在整理和参加签名的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材料时，我已发觉这份证明材料是假的，但由于慑于林彪叶群的权势，当时没有据实强辩，事后也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揭发，因为讨好你的上级就埋没了良心，瞪眼胡编，瞪眼造谣污蔑，你就没想想到将来有什么结果吗？就这样目光短浅的人能没有报应吗？这宋治国也于1975年10月17日写了交代材料，他是这么写的：关于我写贺龙同志的材料情况，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去执行警卫任务时碰到反革命分子叶群，他问我你也来了，他又说今天的场面真大呀，也很隆重，你看今天的首长们都穿上军装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穿上了军装，为什么贺龙没有穿军装呢？叶群又说昨天晚上是有通知的，军队首长们都要穿军装，贺龙不穿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不清楚。他说你回去以后问一问他的警卫人员他为什么不穿。他又说看他的精神面貌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后来我根据他说的情况问了贺龙同志的警卫杨清成同志，据杨说贺说他不是管军队的，穿什么军装。后来我向叶群汇报之后，他要我写一些情况报告给他，他还说你写的这几个问题时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你了解的口气写。过了几天叫我到林贼那里去搞警卫，叶群口述叫我写贺龙同志的材料。据我的记忆中有几件事儿，柯庆施同志的逝世和他们有关，李景全把柯老请到成都去养病，每天打牌，把柯老的心脏病累得复发了，后来逝世了。说成都军区司令员名字我记不住了，和贺的关系很好，给贺在成都那里修了一个地下宫殿，贺和罗瑞卿的关系也很好，罗的爱人郝志平由地方到部队来是通过贺的关系才到部队的，贺的儿子和刘少奇的女儿关系很好，他们是拥护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学校去的，曾在贺的家里开过拥护工作组的会，李景全两个儿子参加，贺不干工作每天去钓鱼，听说贺到现在还保存了他在旧军队时候的照片，

人旧军队的习气很浓厚，最后他说由你这口气整理一下，把它抄一份上报中央，写这个材料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叶群又说现在有好多高级干部向我们反映了贺的情况。宋志国接着继续写道，叶群问我谁爱到贺龙同志家里去，我说我所知道的人有廖汉生，说廖是贺的外甥，是亲戚关系，还有王尚荣，他们是老上下级关系。叶群说还有李景泉、余秋里、傅传作，还有东北空军的一个司令员，名字记不清了，他们几个人都是原120师的老上下级，后来他叫我重抄了一遍送给了他，最后叶群叫我写了一个打倒贺龙同志这样一个内容的决心书，大致的内容是我是一般干部，向你们反映了几个问题，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林副主席，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宋志国又写道，当时我是很信任他的，认为他说的或是做的都是林贼的意思，我还认为给他们办的事儿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说明叫我去办事儿是对我的信任，为了靠近他们，为了不失去他们对自己的信任，所以叫做的事情都是唯命是从的给他们尽力去办，以上情况都是我这几天再三回忆的。这就是他写的。198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厅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前，宋志国被移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审理，后又移交空军政治部保卫部审理。198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事检察院和法院审理后认为宋志国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诬陷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8条的规定，已构成反革命诬陷罪，应起诉判刑。但鉴于宋志国是在叶群的指使下参与犯罪的，在审查期间认罪态度较好，建议免于起诉。随后宋志国所在的北京军区空军党委对其提出了处理意见。1982年6月10日，空军政治部对其处置意见进行了批复，空军党委作出决定，宋志国退出现役，每月发生活费120元，政治医药均按一般干部待遇，审查关押期间所扣发的工资不补。宋志国由警卫处长、航校副校长被长期关押审查，并差一点被判了刑，由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到被开除党籍军籍，送地方按一般干部待遇管理，这就是他出卖灵魂的下场，该呀，这叫自作自受啊。1966年10月1日和10月18日，毛泽东第4次、第5次接见了红卫兵，贺龙也陪同前往。10月2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做了检讨发言，会后即开展了扫除主力、搬掉绊脚石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11月13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出席了大会，并给来京串联的军事院校的师生做工作，要求他们不要冲击军事要地、抢劫国家档案。会上贺龙念了写好的发言稿，贺龙说应当发扬解放军、
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在串联途中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做好事。谈到纪律的时候，贺龙说应着军装，发扬三八作风，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泄露军事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贺龙特别要求院校师生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和吵架一类活动。众位啊，这就是贺龙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对于贺龙的讲话和念稿，林彪知道后哼了一声说：“哼，他已经谨慎了。”这时候，红二方面军的许多人被打倒和抓了起来，对这些人，贺龙仍尽力去保。一天，康生对贺龙说：“你知道杨之林这人吗？”贺龙说：“知道啊。”康生说：“他在大青山打游击时，到伪军那里去工作，成了叛徒了。”贺龙听罢，当即反驳康生：“他是归绥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去伪军中工作是组织上派去的，这才是真事儿。”贺龙的话驳得康生是哑口无言呢。这时，东郊民巷八号贺龙家的门前，造反派是一波接着一波。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把大门围住了，喊叫着要揪出李明清。李明清是谁呀？他是李景全的儿子，自小被贺龙抚养大。李明清和吴先虎等在北航以八一纵队的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炮打某某某某。警卫说把大门开开，门开了，贺龙站在大门口。虽然他已经是70岁的人了，但元帅的伟岸的身影把红卫兵们都给镇住了，乱哄哄的门前顿时唰鸦雀无声了。这一次贺龙保护了李明清，然而李明清最终还是没被保住，他最后还是被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活活的给打死了。最使贺龙束手无策的是体委的那些小将造反派。1966年年底，就这些造反派在林彪江青的唆使下，在贺龙家是围攻贺龙，搅得贺龙日夜无法休息。然而对这些人，贺龙又无法发火，因为他们不是战场上的敌人。贺龙气得骂道：“真是活见鬼了！”贺龙不能冲娃娃们发火，他知道娃娃们是单纯的，是忠于毛泽东的，而他贺龙也是忠于毛泽东的。贺龙此时真不知所措了，大部分房屋已破旧无人居住，贺龙住在了新六所的4楼。这时叶群不断地向江青嘀咕：“林总最怕的就是贺龙比他身体好。”江青是心领神会啊，在1966年年底的一次会上，江青突然提出要揪出贺龙，说：“你们不敢，我去触动他。”当时毛泽东说：“此事现在不宜。”江青发疯似的转向毛泽东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们要造你的反。”您听听他有多嚣张。谭震林当时站在一旁，听了江青的话，不由得火旺上撞。他指着江青说：“你有什么权利胡闹？你是个什么东西？”毛泽东立即宣布散会。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贺龙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亲切地与贺龙打招呼，并要贺龙坐在前面。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啊。然而形势越来越严峻，2天之后的下午，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对贺鹏飞说：“
你爸爸犯有严重错误，我这。

你告诉他我要触动他了，还有你妈也不是好人。接着江青接见了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江青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江青把这把火点起来了，当天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传出了风，要到新六所抓贺龙。薛明得着信儿可急了，这当儿他能求谁呢？只有求周恩来了。他三次向周恩来告急，但没有回音。贺龙在室内是转来转去，他突然停住脚，对薛明说：“这样吧，我们回家，回东郊民巷，有什么了不得的？”薛明只得依他。车过人民大会堂时，贺龙说：“我去看看总理，告诉他我们回家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开会，秘书转达了周恩来的话，要贺龙不要回家，要他先到家休息，这家就是指周恩来的家。贺龙、薛明只好到了周恩来的家。邓颖超让工作人员在西花厅为贺龙、薛明搭了张床，他们只好住了下来。您说贺龙当时的处境惨不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连个住处都没有了。就在这时候，林彪、江青一伙对贺龙的火力还升级了。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号召对走资派要展开总攻击。1月4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搞旧军队那一套。40年来，他的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他吃了饭不干事儿，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进党内捞资本。林彪又说，空军的成军就是要夺权的，这是贺龙搞的，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要斗倒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上齐本禹说，贺龙是个土匪，他是想当皇帝的，现在他还保留着当年北洋军阀的照片，他要上台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脑子里尽是男盗女娼。他是军阀，他曾是我们的同路人，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调动了他的力量，但是他是假的，他是真要吃人的，不批臭他们就要犯历史错误。国家体委造反派也抛出了一份贺龙档案材料处理，这里啊引用其中的一页，上面写道：1966年11月3日，贺龙借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去柬参加亚洲新运会之际，亲自出马召开一个名为出国誓师，实为要挟中央和打击造反派的大会，叫嚷什么荣高堂不出国，我们也不出国。周总理接见运动员，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当场宣布荣高堂不能出国。贺龙一听做贼心虚，当即就撒谎说我受骗了，誓师会我不知道，去了一看才知道糟了，故坐了一会儿就走了。11月初，贺龙对几个高干子弟说，你们跟着小龙没错，当形势对他不利时，贺龙对孙志远说，在必要时要拉孩子们一把。11月下旬，贺龙对荣高堂说，乒乓球这面红旗是你蹲点竖起来的，是你的功劳。荣高堂对贺龙说，这面红旗是老总正确领导的结果，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按你的指示办的。末日已到。

还互相吹捧。十二月中旬，中央已经不让荣高堂参加中宣部会议，贺还同意荣给陶铸写信，并要他写长点，把情况多说说，甚至还说你检讨要提高点才好过关，错了以后给你平反。十二月十六日，贺指使四野的学生在体育院广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的反动传单。贺龙在总参谋部，他支持反党分子王尚荣、雷英夫恶毒攻击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某某某阴谋夺权。贺龙为了配合这一阴谋，与薛明合谋起草了一份大字报，炮打总参办公厅党委，要办公室人员和勤杂人员都签字，贺龙自己却不签字。而王雷二人的大字报是在后两天贴出去的，他们配合的何等默契呀！在空军，贺龙支持反党分子刘震，成军反对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同志阴谋夺权，贺龙支持彭德怀分子苏振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打击王洪坤、李作鹏、张秀川等左派领导同志四十余天阴谋夺权。贺龙还是刘志坚的后台，破坏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志坚盗用总政名义发出所谓十条规定，以压制文化大革命。当时西南铁道兵团没有按照这些规定办事，并进行了抵制。刘志坚勾结贺龙，让贺龙以贺龙的名义打电话给西南局，命令他们按照十条规定办事。

大家好，我是千远。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堤，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脸。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见过你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世界上每十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
2: 直线上升嘛。
3: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2: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3: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2: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4: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5: 等会等会，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
6: 今天不对不对啊！
5: 来来来来来，
7: 我来一个，
2: 来一个。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3: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2: 快快快，来人呐！
8: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9: 脑梗、
8: 死于心脑血管、
9: 脑血管病死，
8: 每年
9: 平均
8: 1万人
9: 死亡，够
8: 10秒
9: 高于
8: 一人
9: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8: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九回，书接前文。单说呀，苏建才上了当，心中恨他的叔叔这苏金荣，心说话你真不是个东西。但是他这一跑，想起母亲，心中也难过，心说话现在我就得找我的妹子建梅投靠共产党，抗日这条路是最关键的，这是我的本愿。